0: 家边上拉回来了，1-2、2-2，还是1-2变成1-3，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季后赛走势。
1: 对，
0: 而且这场比赛呢，飓风队是更换了他们的先发门将，把布希给换回来了，原来他就是一门，又把自己的位置给夺回来了，可以说也是表现也是令人信服的。这是飓风队这场的第二个进球，虽然说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阵地进攻并没有结束，当时我们也说这是多打少进攻的一个延续。
1: 突然想起来这个电影《赌神》里边的一句话，是我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啊，英雄本色，英雄本色，我是想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夺回来。布希确实在这个赛季的常规赛当中是真正意义上的飓风队的一门，但是到了季后赛呢，教练组经过再三的考虑，还是让伤愈复出的安诺生作为经验丰富的门将来担任先发。这是队长马克思通为金骑士队打入的第一球，2-0啊，这个两球差的比分在这个系列赛当中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0: 对，
1: 好像两队都是哈，只有0-2落后的时候才会真正激发出战斗力。
0: 哎，不一定，有可能是0-4落后。
1: 对对。
0: 对，就是这个系列赛给人的感觉就是2-0肯定不保险，4-0呢它也不一定。
1: 哎，没错，这个总决赛确实是从很多的比赛的场面进程各方面来说吧，都是挺让人觉得意想不到的，挺真是开了眼了，真是
0: 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冰球这个项目它不同于其他项目的一点，就是说比赛的进攻非常的快，比赛真的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这一球呢是在金骑士队队长打入一球之后啊，整个球队的那种精神面貌正在往上走的时候，对面的队长乔丹斯塔尔兜头一盆冷水，
0: 给你浇的冰冰凉。
1: 斯塔尔这场比赛在门前给金骑士的后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0: 对，
1: 用他们的主教练托尔托雷拉讲话呢，就是这个乔丹斯塔尔就像是篮球比赛里面的那个高大中锋一样，在门前杀死了我们。
0: 就这两个项目还是有挺多比较像的地方。
1: 哎，确实，你有一个高大中锋，1.93米的个子，99公斤的体重，相当于篮球比赛里边你拥有了一个类似于奥尼尔这样的内线球员。
0: 其实刚才洛宗是完全被他给背在身后的一个状态。
1: 对，
0: 这是金骑士队在这一节结束之前打进，结束之后
1: 点球呢，进球是发生在笛声响起之后，也就是计时已经走完了。
0: 对，
1: 所以比较遗憾，
0: 也就0.1秒、0.2秒这样的时间差。
1: 这是金骑士队打入的第二球，马尔纳把球交给安德松，安德松绕门之后传给了卡尔松，威廉卡尔松把球打进。
0: 威廉卡尔松啊，也是从第二场、第三场开始逐渐找到状态。因为一二组的中锋肯定是被重点限制，这一点布兰达莫尔肯定非常的清楚。也是需要他的队员有非常出色的执行力，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任务。
1: 其实尽管这球丢了，但是我们看飓风队他的退防速度真的是非常快的。这球也是在射门动作做出之前，实际上金骑士已经没有在端区的人数上的优势了。接球跑的时候，豪登跟这个卡尔松跟希森斯他们这种位置关系，你看希森斯接球交给了豪登，豪登往里冲的时候，两个人其实是2-1的一个局面，但是马上就变成了2-3甚至2-4，四名飓风队的球员全都回到了自己的端区。这球进呢也是有点不讲理啊，射门难度极大。
0: 对，这场比赛扳成了3-3。
1: 贾维斯这球没打进，说实在的也真对不起这个球回传球啊。
0: 对，但是还是老将斯塔尔，还是队长救了他。
1: 对，又是在门前，又是单独面对门将，乔丹斯塔尔非常冷静的施射，打进了本场比赛的

0: 制胜球。其实呢，我们看这个时间，第三节还剩六分半钟，也就是说，津津士队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抹平这个分差的。
1: 对，
0: 这是底板区的一个失误。那个少庞多丢球呢，是麦克大布解围，有点太懈怠。
1: 嗯，
0: 这个球是西奥多从底板区往外出球的时候，直接传到了乔丹斯达尔的杆下。
1: 对，乔丹斯达尔刚才就是他那个正滑转倒滑，真的是没想到摔倒了，然后还能失去重心把球打进去。
0: 对，这是埃勒斯最后时刻打进的空网球。
1: 而且这个球当时咱们也没想到，这球是弹了板墙之后，
0: 对，
1: 然后滑进去的。
0: 那不光咱们没想到，埃勒斯自己都想不到。
1: 对，
0: 你看他压根儿他就没往门上看。
1: 对，
0: 这就是一个就是解围正常的解围球。最后时刻呢，因为对方是撤下门将6-5，所以这球就算不进，顶多也就是一个死球。
1: 嗯，
0: 在这种毫无心理压力的状况下，埃勒斯当然可以打得更加的随心所欲，但是当然运气也是站在飓风这一边。
1: 嗯，
0: 飓风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努力也确实配得上这场胜利。
1: 确实。
0: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比赛结束之后，这个队员和教练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2: 毫不夸张地说，斯塔尔就是球队的核心。普通冰球爱好者或许并不清楚他对我们有多重要，他是队长，是领袖，总能让全队稳住心态。他性格十分沉稳，遇事从不慌乱，这也是他状态始终在线的原因。到了季后赛这种关键时刻，他对自己的打法驾轻就熟，球风也和季后赛的节奏完全契合，为球队贡献巨大。我们奋力反扑过，第三节可以说是全场发挥最好的一节。让人沮丧的是，我们后续没能持续打出攻势。卡特完成了一次精彩扑救，可紧接着我们就接连出现低级失误，这些失误完全不该发生，实在令人遗憾。第三节整体打得其实相当不错，可惜最终没能把握住机会完成绝杀。我们要放下这场比赛，全力备战下一场。眼下只需专注接下来这一战，不多想其他的。明天我们就乘机出发，准备迎接比赛。
0: 老帅托尔托雷拉呢，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依然表现得比较平静，而且还称赞了哈特，称赞了球队在第三节的努力。但是呢，他也坦言，就是确实在第三节出现了很多失误。那么如何来控制这些失误，才能够让球队重新回到正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结合了数据来给大家做一下其他方面的分析。先来看看两支球队在季后赛的总体情况。
1: 20场比赛和17场比赛，飓风队这边呢，前面几轮打的可以说是更加的顺利，场均的进球数3.70和3.47，场均失球是2.75和2.18。在第四场打完之后呢，津津士队场均这个失球数，数值是往上走了一走。少防多成功率83%对92%，多打少的成功率20.7%和16.4%。飓风队这边多打少啊，明显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的影响之后，有一个正向的提升了。
0: 没错，但是津津士的多打少，整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只进了一个球，
1: 对，
0: 很说不过去的一个表现。我们再来看看两队的核心前锋，两个队长马克思东和乔丹斯达尔。
1: 马克思通是7球5助攻，乔丹斯达尔7球4助攻，其实两个人的这个数据相差不多，12分和11分，命中率的20.6%和21.9%。但是乔丹斯达尔这边的效率值，他是三组的中锋，带着三组能够去打出这样的表现。其实津津士队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也是继续延续他们调组的这个状态。马克思通是打一组，多罗费耶夫呢给换到三组去了，
0: 是，
1: 他的这个效率值也多少是有些下降的，
0: 嗯，
1: 场均的上场时间呢也是马克思东这边要多一些，
0: 对，科克兰和斯拉文两个，科克兰其实是一个球队的第七后卫，就是在主力后卫状态不好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轮换的名单当中，
1: 对，
0: 常规赛其实打的也很少，但是季后赛呢总体表现也还可以吧。作为三组后卫，他的这个数据其实是说得过去的。然后呢，斯拉文是球

0: 球队的一组的后卫，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其实在球队当中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防守大闸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跟他一起搭档的查德菲尔德可能参与进攻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个人得分数据也更好一些。斯拉文虽然说没有进球，只有四个助攻，但是呢他的这种关键时刻的防守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另外科格兰呢，他的这种出色表现也算是球队老帅特尔托雷拉的一种路径依赖，就是你前面打得好的话，后面呢我相信你能够把状态给延续下来。
0: 是的，
1: 主力的门将对比卡特哈特和布兰登布希，布希这边只先发了一场，但是卡特哈特从季后赛开始第一场一直到现在一直是首发的一个状态，扑救成功率 91.2% 对 90%， 扑救次数539对36，其实连哈特的零头都不够。但是呢布兰登布希他是因为只上了两场比赛，其中一场还是替补登场的，他的场均丢球只有 2.28， 他的扑救成功率第一场打完之后一度在 94% 以上，
0: 对，
1: 所以让人们觉得飓风是不是可以去思考更多了，或者可以想的更多了，能够让这个门将的发挥带动全队。
0: 对，在布希为金骑士队打球的这个时间段呢，他总共是经受住对手的40次射正，守住了36次，丢了4个球，扑救率是90%。卡特哈特，你看他数据91.2%，比布希要高，但是他是由于前面西部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累计下来得出的这样一个数据。其实总决赛前面这4场比赛，这个哈特总共面对对手115次射正，丢了16个球，扑救率只有86.1%。你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他的数据确实是不如布希的，但是并不因此而说明布希一定比哈特更优秀。这个数据是数据，场上发挥是场上发挥，这场比赛还是充满着很多的悬念。那么这一场比赛非常的关键。因为双方的目前的总比分是2-2，在7场4胜制的比赛当中拿下第5场胜利的球队，就是可以称为是天王山之战的胜者。
1: 对，
0: 我们来看看这是两队赛前热身的情况。斯坦科文今年依然是打二组，现在他是11个进球，在季后赛当中排名第二。
1: 在天王山之战呢开始之前，飓风队有一些冰球少年来到了球队的这个球员席，这也算是一个球队的传承吧。斯坦科文现在看上去呢，在赛前热身的这个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谈了会儿，这是球队18分，球队并列的得分王之一。
1: 刚才画面一扫，看到科切特科夫，这是季后赛此前的3门，飓风队的3门。52号科切特科夫也上兵训练了。那这场比赛是安诺生有可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没有进入到比赛名单里。
0: 对，他是在替补席当中，替补名单当中啊。这个门将一般就是报两个门将，一个先发，一个替补。确切来讲，其实他应该属于叫备选门将。
1: 这
0: 是埃勒斯，
1: 3个进球，
0: 2次助攻，总决赛打4场比赛拿5分。
1: 头2场打的还是比后面这几场要出色的。第3场、第4场打完之后，金骑士队对他有一些重点的限制，因为第一场打的实在是太过于出色了。
0: 主要是那2个进球，
1: 对，也跟豪登有一定的关系。当时豪登表现也好，
0: 对。
1: 看到豪登这边是4球2助攻，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这是在季后赛当中是14个进球 ，NHL 本赛季季后赛的最佳射手。豪登在系列赛总决赛开始的时候也是状态非常的出色，非常爆棚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后面这几场啊，风头有点被队友给接过去的感觉。
0: 对，
1: 今天是多德没戴头盔。这是威廉卡尔松在系列赛的第4场呢是1球1助攻，总决赛里拿了4分。这个数据呢，在二组的这个中锋里，如果是放在常规赛，是肯定说不过去的。状态属于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但是呢，这毕竟是总决赛的舞台，总决赛呢，可能什么事情，就是他的面对的防守强度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哈特每一场比赛都丢4个，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露脸的一个数。当然那个赛前也有媒体针对哈特的这种相对低迷的表现对主教练托尔托雷拉提出了一个疑问，说你看对手都已经换门将了，你们这边要换吗？

0: 这个老帅托尔多雷拉给出了非常坚定的回答，不不绝不。哎，我们稍后进入到第五场比赛。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五场，卡罗莱纳飓风在主场迎战维加斯金骑士，目前双方的总比分打成了2-2平。在七场四胜制的比赛当中，当打成2-2平的时候，这个第五场比赛的胜者最终有20队次赢得斯坦利杯，有7队次遗憾的输球，捧杯率高达74.1%，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1: 没错，这场比赛回到了罗力士，回到了飓风队的主场，看看能不能借用主场之势，在开局迅速的占得先机。因为上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开局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利，两个进球打进之后，球队的这个势头非常清晰的上扬。
0: 这个现场的声音啊，比金骑士的主场要大很多。
1: 对，就咱们得承认的是，东部的球迷基础，尤其是冰球球迷基础，比西部确实好很多。
0: 嗯，
1: 金骑士队主场相对来说非常的安静。
0: 对，
1: 西部氛围好一点的球队可能都在加拿大，
0: 都在偏北的位置。
1: 对，
0: 雪崩啊，狂野。

0: 这种，
1: 嗯，包括说在加拿大的爱德蒙游人，包括温哥华家人，
0: 嗯，
1: 火焰，
0: 温尼伯，
1: 对，哇，这是被艾希尔给撞，
0: 嗯，
1: 和老加斯塔尔刚才是有一个画面啊，他身上还有很多血。
0: 苏格兰把球给到底板，后头希森斯，哎，这球抢回来，哦呦，很关键，希森斯的防守啊。其实罗莉是在整个北美大陆来讲已经算是非常偏南的一个城市，
1: 对，
0: 但是即便如此它的现场氛围也非常非常热烈，
1: 嗯，
0: 主要是布兰达姆尔接手球队之后呢，飓风队现场跟球迷互动的这个程度，
1: 哎，
0: 远胜于其他球队。
1: 对，我记得在2018年2019年那会儿，飓风队就是现场赢球之后庆祝的动作，嗯，各式各样，好像都带彩排的一样。
0: 对，他是球队所有人站成一排，然后集体从板墙一侧冲向另外一侧，然后都跳起来，咣一下全撞到板墙上，
1: 嗯，
0: 然后落冰之后再转身向对侧滑，再撞一下，
1: 这个感觉确实是不一般，
0: 就是你隔着板墙看，你感觉这帮运动员要扑到你怀里，那感觉太舒服了，球迷爱看这个。
1: 而且还有像是冰面扣篮，
0: 嗯，
1: 包括打保龄球这种不同的庆祝方式。
0: 从城市规模来讲呢，罗莉并不是北美的大城市，
1: 嗯，
0: 但是从这个球队跟当地观众的这种互动来说，这绝对是 NHL 的典范之一，
1: 绝对的。
0: 这场比赛队长马克思东依然是打一组的右边锋，多罗费耶夫仍然是打三组，现在上场的是二组，卡尔松、豪登、加马尔纳，对面也是二组，斯坦科文、布雷克和泰勒霍尔。这个系列赛飓风队55.8%的争球成功率，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控球的机会。
1: 嗯，这个数据对于中锋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一般有的中锋只有40%几，你能50%还55%，
0: 嗯，
1: 范科文
0: 2-2，3-3，仅仅是退防一定要快呀，
1: 对，一定得像飓风那么快。
0: 米勒在等队友换组，自己也要下场。巴菲尔德，哎，乔丹斯达尔拿球，
1: 两队今天上来之后上冲撞还是挺频繁的，
0: 嗯，
1: 非常清晰明了的一个季后赛状态，咱也不试探，咱上来就开始。
0: 对，多罗费耶夫刚才这个撞啊，收着，明显他自己收着，
1: 嗯，
0: 感觉好像是怕受伤一样。就是贾维斯一次后流，哈特菲尔德的射门被哈特扑出来了。比赛打到这会儿5分钟。飓风队两次射正，吉尼斯队还没有射正球门。
1: 阿里努克，
0: 那是中区抢断。阿琼，
1: 马纳，

0: 秦骑士现在的这个很多状况让我想起美洲豹队在过去几年的总决赛里多打少进球率一直在下降，
1: 嗯，
0: 然后呢门将位置上一直是相信一个人，
1: 嗯，
0: 主教练的情绪非常稳定，
1: 对，
0: 莫里斯和托尔托雷拉都是这种主教练，
1: 嗯，
0: 遇到过艰难时刻，也输过球，但是波澜不惊，不会让任何事情影响到你的情绪和状态，
1: 嗯，各位，这球是在蓝线抢球的时候，最终是扬科夫斯基把球打出了蓝线。豪登刚才被肖恩沃克撞了一下，这球啊，就说为什么你打球要抬头？
0: 嗯，
1: 你不抬头，你很难发现对方撞过来了。
0: 对，这也是就很多现在青少年的教练一直在跟孩子们去讲的一点，这些冰球少年们，你们在练球的时候，一定要确定，或者后卫拿球出弯之前，头就是要抬的。
1: 嗯，你有准备的时候被撞，和毫无准备的时候被撞，身体机能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肌肉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要是说核心收紧，做好了迎接这个撞击的准备，那么基本上不会受伤，
0: 可以规避很多伤病。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你要打反击的话，你头是抬着的，能第一时间看到队友在哪。
1: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就差这半秒钟。
1: 没错，
0: 就是让两队是不同的层级。
1: 嗯，
0: 这个球队
1: 波尔托雷拉这场比赛仍然选择相信哈特，还是让队长马克思东来打一组，把状态低迷的多罗菲耶夫放到了三组，但是另外一个状态低迷的这个巴尔巴舍夫仍然留在一组。射门成功率只有4.1%的艾希尔也仍然是一组的中锋。
0: 球员和球迷都在找球。
1: 嗯，这是布兰达姆有犯规，然后比赛埃勒斯

0: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当中，这是金鸡狮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多拉少，这也是金鸡狮队的痛点啊。总决赛前面那么多次机会只进一个球，但是季后赛的数据，其实在总决赛开打之前，这个金鸡狮队季后赛多拉少成功率是27%多吧，应该是。哎呦，球进了！哇，我的天，这球进的太不容易了，
1: 非常突然。
0: 多罗费耶夫，
1: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多罗费耶夫，他的这一组得贡献，得多进球。
0: 来看看艾希尔进篮线接球，传打，速度非常快。就这一次，是金鸡士在进攻的时候完全甩开飓风队防守。嗯，多罗费耶夫这位常规赛队内射手王，终于找到了在总决赛进球的感觉。常规赛多罗费耶夫打进37个进球，是金鸡士队内进球最多的球员。但是总决赛这是他的第一个。
1: 刚才那球球速非常的快，这边二打一的机会，传米勒，我们补射的机会，他的后手给到米勒，
0: 嗯，豪登这个球倒地，但是裁判没有表示。
1: 死球，这球球速实在太快了，打进去之后马上弹出来。
0: 对，
1: 当时可能斯塔尔他们跟防的队员还觉得是不是要继续防守，
0: 多罗菲耶夫自己打完球弹出来之后，他也做了一个进球的手势，他在提醒裁判这球进了。
1: 对，裁判有的时候他因为视角的原因可能不能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0: 13次机会只进2个，这个进球的数量确实是太少了。
1: 金鸡士队进完球之后进攻的速度明显提上了，飓风队也要提速。
0: 所以齐尼科夫他破了，这个蓝线，布拉文往地板去打，所以金科夫转移，这球力量不够大。尔干，洛宗轻虚，布拉文，温斯，球进蓝线。不接打了，
1: 来先
0: 再打一杆，
1: 这球在门后，
0: 对，
1: 刚才没有人注意到还有机会。
0: 安德森，安德森，再往门前打反弹球。
1: 艾勒斯，两队现在都要缓一缓节奏，不是像之前攻得那么快。到门前，
0: 布雷克被安德松防住了，有金鸡士队反击的机会，要提速，这球给的稍微有点偏，巴尔巴舍夫射门，球被挡出来，

0: 你看，组别应该是暂时的啊，把这个巴尔巴舍夫调到跟卡尔松一组。
1: 嗯。这有点像篮球比赛，就是都上去试一试，轮换多上去打一打。
0: 嗯，
1: 冰球就是调一调组，看看会不会有新的化学反应出现。
0: 嗯，科特兰这球给的非常不到位，8-2的冲撞次数。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飓风队的第二组。弗兰达姆现在应该还是要做调整，嗯，
1: 他的这个调整条是随时比赛随时写。
0: 哎，
1: 主机位这飞猫摄影机又翻了一次，
0: 嗯，
1: 有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担心球员这个球打太高会不会打到这个飞猫，那这么多年的冰球转播证明我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0: 嗯，
1: 只有门里那个摄影机，
0: 你不要拿业余爱好者的水平去衡量这些职业运动员，尤其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职业运动员。那这一组啊，你看真的是调了，现在一组是埃希尔打中锋，
1: 嗯，
0: 一组右是马尔纳和斯通，
1: 对，
0: 就是最强三大前锋。这一节尝试射门10-5。
1: 阿德菲尔德，啊，现在哇，垫进去了！
0: 乔丹斯坦尔，我的天哪，太神了，队长！
1: 埃勒斯把球给到门前啊，乔丹斯坦尔，
0: 这个进球让乔丹斯坦尔成为了历史上的第五位。总决赛前5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这也是1993年以来的首位，这也是历史上第4位单届总决赛能够打进6球的队长。

0: 埃勒斯扫到门前，结果他是用反手把球给垫进去，
1: 嗯，
0: 哇，
1: 手感太棒了。麦克多纳呀，还是慢了那么半步。哎，这还是总决赛第一次出现1-1的比分。
0: 哎，之前都得是先2-0，要么得4-0。
1: 对，
0: 就说明两队现在渐入佳境了。
1: 啊，就打门。连续5场比赛进球，
0: 上一场比赛分差逐渐变得接近之后，我们说总决赛终于有一点味道了。这才是总决赛的感觉，你进一个我马上追进你，
1: 嗯，
0: 而不是出现相对来说比较悬殊的比分。
1: 乔丹斯泰尔不用怎么振臂高呼啊，这激情的演讲用不着，就用实际行动来激励全队。
0: 对，
1: 看外面球迷广场，哇，哦，太开心了！
0: 你看，还有水花，手里的啤酒、饮料，全都给扔出去了。
1: 对对对，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这么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在平时看来很过激的行为，不会有任何人去埋怨你。
0: 对，反倒是大家都会很享受。
1: 是，这个系列赛首节，仅仅是进4个，飓风进6个。
0: 到门前，刚才是杰斯比希尔。

0: 地方队进攻还是非常顺畅，霍尔
1: 失误了，
0: 范吉芬的打门被封挡，
1: 我的眼啊，最近最近长得好看是吧？然后他这两人跟着一起组的，每个那个五来岁人了是吧？
0: 反手打门，
2: 苏格兰

传到蓝线里，掌声，传一下，肖恩沃克。发生这球没有必要非得等肖恩沃克来了，故意跟他扛一下再去处理球。他可以接球一瞬间直接就换另外一方向是吧？绕到门侧。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首节比赛还有5分18秒，双方1-1的比分。经过前面4场的检验，两队确实呈现出了一股旗鼓相当的这个局面。
1: 嗯。
0: 那么这种局面就看哪一支球队，比如说津津市，津津市最需要改善的，第一是减少失误，第二是提高多打少，而飓风队需要做的就是第一是加强一组的进攻能力，这个产量太低。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加强这个关区控球的能力。他有的时候控球啊出现失误，一旦被对手抢断，啪就直接打出一个反击。2009年，乔丹四大二跟随着企鹅队夺取了斯坦利杯。中间这十几年间，斯大二一直都没有再次捧杯的机会。一门三杰啊，埃里克斯塔尔、马克斯塔尔、乔丹斯塔尔，
2: 而且这哥仨可以说在冰球的世界里都是做到了世界最顶级

0: 埃里克还来过北京打冬奥会。
1: 对，但那届加拿大队呢被淘汰的有点过于早了。
0: 没有现役 NHL 球员啊，削弱了加拿大队的战斗力。
1: 嗯，那有时候现役全去了呢，很参考今年二月
0: 以及今年五月。尝试射正17-12，现场观众席的这个呐喊声对于球队来讲真的是撞声势。
1: 对，
0: 哎，这球艾希尔就没有任何要去抢这个球的动作，他一点都不想抢，
1: 只是上去威慑一下，
0: 就站那看着用眼睛防守。等一下，好球，
1: 找到二打二的机会，直接打。
0: 这里卡尔松再来，摩登把球给回来，卡尔松再往门前打，安德松上来支援，哎呦，
1: 要的位置很深，这球被断了。
0: 打了会儿，这球也是抓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裁判也没吹，成人之美。
1: 刚才这次防守啊，威廉卡尔松他的退守位置也很关键，因为上去了一个后卫，作为中锋的他呢要去承担第三名后卫的职责，他得给后卫去补位。

0: 这把球跑向底板区。史密斯，他想
1: 想能透过去。
0: 嗯。这是齐尼科夫，哦呦，这球差一点就半身犯规了。
1: 嗯。
0: 中场次数10-10，朗斯东传出来，艾希尔打门。裁判吹哨，这个球能够在总决赛前5场都进球的球员，在100多年的历史当中，之前只有4位。1973年，科诺耶；1956年的让伯利厄；1951年的火箭理查德，莫里斯理查德；以及1918年的赛克隆泰勒。
1: 我以为这份榜单是从1973年往咱们这边，
0: 我是往
1: 只有往上念，
0: 对，100多年历史嘛，1918年是最早，
1: 对。
0: 然后乔丹斯塔尔成为了历史上的第5位总决赛前5场都有进球的球员，也是总决赛历史上的第4位单届总决赛能够进6个球的队长。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是1985年的格雷斯基，
1: 这也40多年过去了。
0: 再往前就是1920年和1919年，
1: 年代太过于久远。
0: 百年联盟的历史上的这些个记录啊，确实是让人看着都觉得确实了不起。
1: 对，而且这个联盟是有过0-3落后的情况下，是系列赛0-3落后的情况下都翻盘的。
0: 嗯，对。打出了死球。

0: 原来斯塔尔不管搭档是贾维斯还是这个马蒂努克，照样能进球。
1: 对，这次又把贾维斯和马蒂努克给换了。
0: 嗯，
1: 延续了此前的那个成功的组合。
0: 这个球
1: 应该又飞出去了。
0: 对，但是但我没有碰到。哦，真犯规了，然后比赛米勒他就是没有碰到。弗兰达尔对此表示难以理解。
1: 嗯，
0: 就是你在对手压迫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怎么能打出这种球呢？走高了，
1: 想的磕板墙。
0: 对，角度不对。
1: 你觉得现在是多大伤可是进球了？
0: 对，这个很关键。这个两队就是来拼多大场。那前面一杆射门，这样的话首节比赛结束，1-1。我们来看看两队首节比赛的进球。这是多罗费耶夫在多大少打成快攻的情况下接到艾希尔的助攻把球打进。
1: 这球真是金士的进攻速度够快，而且传得也非常的清晰，传到了没有人防守的多罗费耶夫的手里，他的这个位置直插过来也是让对方队这边防守失位。
0: 艾希尔这个传球啊确实是绕开防守人完成了传球。这是乔丹斯达尔在门前的垫射帮助球队追平比分，助攻来自于斯拉文，
1: 以身作则吧。

0: 老队长，但是他就需要去做就好了，大家就跟着他去往前冲。
1: 阿勒斯的助攻。好，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金骑士队与飓风队的总决赛第五场的第二节。首节比赛双方打成1-1平，在第一节末段，飓风队的米勒有一个延误比赛的犯规，所以呢，金骑士队获得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我们来请崔梭老师点评一下首节。
1: 第一节比赛呢，两队的这个分差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啊。金骑士队利用着快速的转换，很快的找到机会，打进了一球。当然，那球呢，更多的也是在多打少当中，他们能够把握住机会，这是在总决赛当中这个系列赛他们必须要去提升、必须要去做到的。而飓风队呢，还是老将斯塔尔，他再次做到了，这是从1956年以来总决赛前五场啊能够连续进球的第一人。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位老将他在比赛当中这种以身作则的球风。另外就是两队在这个多打少当中，尤其是金骑士队多打少里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前面的这个系列赛他们的多打少成功率实在是不敢恭维。
0: 艾希尔又是连续两杆射门都被挡出来，有机会斯特尔传，艾希尔再打，斯通格罗费耶夫，斯通在要球，但是球没有给过去。格罗费耶夫，斯特尔球给斯通，转移回篮线，阿尔纳
1: 五千分组合，
0: 这个飞扑的一个横躺防守，好球，艾希尔，哎呀，传马，
1: 还有
0: 了这球，早传啊！飓风的防守韧性已经完全被压扁了，现在5-5，5-4结束了，现在场上回到5-5，要注意退防。

0: 好在呢是双方队员其实都没有体能，所以巨光队尽管有球权，但是跑不起来。
1: 对，也被压制了一段时间，所以需要时间恢复。那新津士队刚才在多打少之后啊，也是就那五个前锋没进球，那这样就意味着后面这几组前锋你得来帮助球队顶住这段时间。看这次机会打门，
0: 坦克文，霍尔，应该是一个手传球，查德菲尔德，季后赛一球七助攻，效率值正七。

0: 老将乔丹斯塔尔季后赛已经是八个进球了，八个进球当中有六个都是在总决赛当中打进的，连续五场比赛进球，这个数据太了不起了。斯塔尔整个常规赛一共只有二十个进球，季后赛有八个，六个是总决赛进球，这真是大场面球员。
1: 嗯，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冰球这个项目，三十五岁以上的老将，你能让他去逐渐淡出主力阵容吗？其实是很难的，有经验然后又有水平的一个老将需要你在场上。
0: 对于有些球员来讲，年龄只是个数字。
1: 对，
0: 刚才是克莱萨尔与对方的门将布希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萨尔这球传出来，但是队友没能接住。

0: 要解这常换人的阶段，对于两队来说都是需要在工区内持球时间更长一些，这样换人的也方便一些。
1: 对，季后赛金金士队在第二节打的是最好的。
0: 嗯，
1: 季后赛金金士第二节的比分是9-1，总决赛的第二节，
0: 嗯，
1: 前面四场比赛9-1的比分，而第一节和第三节加一起，飓风队打了金鸡市一个15-6，这是前面四场比赛下来的一个总进球数。本来呢，金鸡市是一支极其擅长打第三节的球队，尤其是当落后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这支球队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0: 嗯，
1: 但是飓风呢，偏偏以金鸡市最擅长的方式跟金鸡市周旋，而且能占得先机。第二节丢四个没关系，啊，第三节我能进5个，加上加时赛我能进5个。
0: 对，

0: 哦，卡塔特艺高人胆大。嗯，
1: 只要门将不崩，哪怕丢球稍微多一点，球队也有赢球的希望。
0: 没错，
1: 门将的心态要是乱了的话，整支球队就完了。这是球队最后的指望，当前面的所有的防守球员全都被对方一个个穿越，最后只剩下门将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全队唯一的指望。
0: 嗯，其实任何有门将的运动呢，都可以说门将好，门将能够顶半支球队。
1: 冰球如此，手球也是如此，水球，
0: 嗯，
1: 啊，足球，现在
0: 就更不用说了。
1: 对，世界杯开始了啊，各位足球迷也可以欣赏到各个门将的精彩表现。也不知道在漫长的足球世界杯的历史当中，有哪些门将

0: 给大家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除了技术方面的精益求精以外，有些门将的个性也是非常的招人喜爱。
1: 想说伊基塔吗？
0: 是其中之一，对。还有射门奇准的齐拉维特。
1: 冰球的门将也有进球的，
0: 对。

0: 今年这个季后赛啊，就是觉得凡是举办世界杯的城市，他们所在的城市冰球队都很早的离开了斯坦利杯季后赛。
1: 嗯，给世界杯腾地方是吧？
0: 嗯，对，减少点客流量。
1: 是一个城市很难同时举办两项大赛。
0: 这罗利士和维加斯最后进到总决赛，
1: 嗯，也不耽误世界杯打，啊，世界杯正常开打是吧？
0: 对，
1: 堪萨斯、迈阿密、洛杉矶是吧？
0: 包括达拉斯，
1: 哎，对，
0: 多伦多。
1: 哎，裁判吹停比赛，那边应该是有球员犯受伤，开了会儿。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镜头给到了马克思东，金骑士队的队长，上一场比赛也有进球。
1: 这节比赛的射正数是3-1，金骑士队3次，飓风队只有1次。
0: 哦呦，好球，打门！
1: 好的，
0: 哇，这是一次关键扑救啊！这满墙把球抢出来，打出蓝线。这球都是这个持球的部位不对啊。
1: 嗯，
0: 每个队员啊，我们看上去这个角

0: 看，每个队员球杆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也就缠的胶带颜色不一样而已，但实际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2: 对，长度、硬度，包括发力点，有些人的这个发力点都是经过特殊定制的。
0: 嗯，左手杆、右手杆，
2: 对，
0: 你的这个杆刃部分，就是我们俗称所谓的拍
2: 开头，
0: 对，这个部分的弧度，
2: 对，
0: 也是不一样的。有的队员喜欢用那个弧度大一点、深一点，
2: 对；
0: 有的呢则喜欢用稍微平一点。
2: 对，像是 P 二八、P 九二，这是两个比较常见的弧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定制。
0: 要是更喜欢这个控球和传球的球员，他的球杆呢往往偏轻巧。他的这个更强调灵活性。
2: 对，
0: 你像奥维奇金这种更擅长大力射门的球员，他的球杆那个硬度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2: 对，
0: 高出很多。
2: 对，他是多打少射门的时候，他有一根专门
0: 对
2: 用来射门的球杆。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看那个有的时候镜头会扫到，就是在球员席旁边那个器材师，他手里边扶着的一大摞球杆，上面都缠着各种各样的胶布，上面写着各个球员的名字。这个器材师要求对每一个球员用的每一根杆都非常清楚，
2: 而且就知道，应该就是23年金鸡士队打总决赛的时候，有人球杆断了之后，马上，滑向球员席，
0: 对，
2: 当时器材师拿好一根球杆之后递给队员，然后投入到进攻当中，马上就打进了，
0: 那是闪电，闪电的斯拉姆克斯。那年21年的总决赛上场就打了12秒钟，有一个进球，整个总决赛就打那12秒，所以到最后斯坦利杯上得刻上斯拉姆克斯的名字。那真是快，上场球杆就断了，马上就往场边滑，
2: 对，
0: 器材师马上就递过来一根球杆，接球这边球就传过来了，接过来球杆就控球，
2: 没错，
0: 进到三线里就射门就进球，一气呵成。
2: 而且器材师有的时候就不仅是球杆很了解，就是每个队员的刃，包括门将的刀钢的刃，
0: 对，
2: 其实也是非常的熟悉的。
0: 对，
2: 我记得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法国队比赛，法国队的门将的刀钢掉了，器材师进去之后很快的就给安上了。
0: 对，这球吹了。飓风队球员蓝线越位，不是科雷拉，这有什么摇头叹气的呢？这他认为可能是
2: 这球打不进，
0: 中断比赛了。哈特直接把这球抓在手套当中。哟，这是在询问卡尔松，他后背还是哪儿不舒服？
2: 还是手臂。
0: 哦，应该是手腕这个位置。
2: 对，这对于金鸡士队来说不是一个利好消息。而且他如果是左手杆的话，就下手发力，不管上手下手，其实都影响。哇，直接下去了，
0: 这不行了，这得进更衣室。
2: 对，这和麦克纳布当时是系列赛前两场被打中鼻梁骨，
0: 第二场第一节，
2: 对，被打中鼻梁骨之后下去那个位置一样，那证明是回球员通道了。
0: 看看队医怎么处理吧。现在第二节比赛打到中段，哦，现在是应该是跟托尔托雷拉在汇报刚才卡尔松的这个伤情。
2: 对，现在要调组，
0: 看来得调了。对
2: 对，
0: 这边也把小纸条套过来了。
2: 而且就是人无奈的时候真的会笑啊，他是不是
0: 苦笑？苦笑，
2: 对，这是一个苦笑。
0: 对，总决赛4场比赛4分，卡尔松作为二组中锋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关键他防守好啊。
2: 对，哎，刚才刚想说就不管上手下手，哎呦，犯规，洛松杆掉了，当时也把人给推倒了，现在双方是乱作一团。
0: 这是史密斯，布莱塞尔揪着布雷克不撒手。
2: 布莱塞尔是专门去为队友出头的那种。

0: 我是特卡丘克模仿者。
1: 模仿的是大的还是小的？
0: 也都模仿。也可能是老特卡丘克。
1: 粗暴犯规。左宗季后赛打了十场比赛，零分负五。这是飓风队本场比赛获得的第一次多打少。克莱塞尔由于刚刚在场上，所以这次防守呢他暂时不参与。四防五应该是希森斯、马克思东或者是马尔纳两个前锋。哦，这次上的是多德，这是另外一套组合。这个前锋组合呢在反击的时候能力就稍微差一些了。
0: 看看飓风队的多打少。哎，金士队把球争下来了，
1: 不错。左侧进来，艾勒斯转移，
0: 霍克先拿住球压货。
1: 这个多打少运转的比金鸡士快多了。
0: 门前，
1: 哎呦，这球没有控住，也没有出区。科斯蒂斯比希尔继续往底板区打，反上来，然后两个人换位，这传打门。贾维斯。阿霍蓝线的射门，球击中了，
0: 那是门将的护腿。
1: 对，
0: 麦克纳布这个位置多少干扰了卡特哈特。
1: 是，视线是重叠的。封挡射门，6-8。哎呦，到门前！哎呦，这个球又是队长乔丹斯塔尔，
0: 好像打在门框上了，弹起来，但当时速度太快了。
1: 仅仅是无论如何呀，也得想把乔丹斯塔尔推离球门。离球门越远越好，他在门前确实威胁太大了。
0: 布雷克，
1: 你想想，你打篮球比赛这个。你自己这个三秒区里边站一奥尼尔，你这受得了吗？相当于小禁区里边的伊布拉希莫维奇。好球，好的，哎呦。这球豪登自己腿底下软了一下，他应该是没有做好对抗的准备，没有接住。哦，布雷克，麦克拉布这个防守动作比较大呀，但是裁判哦，
0: 远端主裁判，
1: 这防守动作太大了，
0: 还过来有推搡动作。
1: 对，连续的多打少。
2: Vegas number three, 2 minutes cross checking。
1: 红杆推组犯规。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一次多打少组织起三次射哨，这个效率确实比金鸡市高多了。
1: 而且这是连续多打少，连续的多打少，看看飓风队能不能去把金鸡市的体能继续消耗。但刚才经过了商业暂停之后，对于金鸡市来说也算是一个短暂的恢复，
0: 是
1: 然后稍微喘口气，不至于说是被摁在自己手区里。反墙角直接给到蓝线，这是第四比希尔，
0: 阿勒斯啊，这个也是被洛宗用腿挡出来。
1: 这是尼科夫站门前，
0: 阿勒斯给斯尼科夫回蓝线，这是第四比希尔再给斯尼科夫射门，
2: 哦，
0: 中进了，
2: 漂亮，
0: 2-1，飓风队主场终于拿到领先。连续的多打少，金鸡市队的体能确实经受了非常严酷的考验。
1: 这个球是斯维辛科夫之前是站门前寻找机会，但是机会不多，所以呢，他是从底线传球，然后游弋上来，到了就横走的位置。接球其实可以直接打一板射门，但是接球还稍微运了一下，然后完成打门。他这个位置正好也是一个防守真空，金鸡市队站121的防守呢，他这个位置有些照顾不到了，过了门将的小门。
0: 季后赛第五球，所以金科夫这也是连场进球了，上一场比赛也有进球。
1: 对，
0: 系列赛13次多打少进5个，你说金鸡市这少防多怎么防的？
1: 这场比赛飓风队目前为止多打少成功率50%。这个进球助攻者是4号戈斯蒂斯比希尔以及27号埃勒斯。
0: 没有拿到。小多。分抢吧，球拿下来，希森斯，这球不要再

0: 抢了船了，自己打他没有传球路线。武宗，哎呦，这球给了。我，武宗即将要下场的时候，球又打回来了。
1: 嗯，
0: 就是由于他刚才进蓝线之后，毫无目的的一杆处理球。
1: 没错。
0: 他这球呢是往底板区给，但是底板区并没有金士的球员，
1: 哎，
0: 他身边就有，他不传，他打过去之后呢，很快就被对方打出来，打中反击，他只能再退回去参与防守。就有些球员他打三组后卫，他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就这种处理球就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1: 这话好像似曾相识。哎，
0: 我漂亮，韩德松这杆晃的是动假动作做的是真像。
1: 嗯，
0: 好球，
1: 有球，漂亮，防的也漂亮。
0: 反正飓风，哦，
1: 上对抗了，把阿霍给撞了，
0: 只能上对抗，这没有办法了。阿霍尽管总决赛期间的进球不多，但是他策动进攻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芬兰球员的这个技术确实很细腻。
0: 嗯，第二届比赛还有不到五分钟，现在现场的观赛氛围相当的热烈。
1: 对，这个跟飓风对现场的体育展示，包括队员之前的互动，都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吉尼士队相对来说，球迷们显得非常的冷静。
0: 嗯，球，
1: 机会，好的，
0: 大门，
1: 哇，这球挡出去了，
0: 贴身顶啊！这球防守还是防的比较到位的。
1: 嗯，
0: 虽然前面启动那几步没有豪登快，但是后面跟住了。豪登这种球员，你就是不能让他甩开，
1: 嗯，
0: 贴住。朗科文，福德把球断下来，把球进蓝线，
1: 切过去，
0: 哎呦，撞到球门立柱了。
1: 嗯，双方开始在门前上身体，还是一个活球状态。
0: 对，球抢出来，麦克纳布横传，哎，球出蓝线。射门了，这球！阿巴舍夫，这球！阿希尔，
1: 蓝线！哇，吉尼士队现在上冲撞上的很频繁。
0: 嗯，转个门，打门。吉尼士队。塞勒斯，
1: 把球先控一控，但刚才那下反手给过去呢，似乎没有能够吃正部位。
0: 嗯，麦克纳布进来，马尔纳，
1: 好球，
0: 侯登再传给马尔纳，哎，射门被挡出来。再来一杆，西奥多没有体能了，这组已经比较累了。
1: 对，
0: 伊鲁克，哎呦，奋力的把球抢回来，哎呀，
1: 还有，还有，再打三比一，
0: 阿霍好球，塞巴斯蒂安阿霍终于进球了，比分变成三比一。
1: 一组中锋等到现在啊，终于是进球了。
0: 涨士气，涨士气！这段时间，吉尼士跟这

0: 这个飓风两个队对攻，都有机会，但是最终把握住机会的是飓风队，是阿霍。
1: 先是斯维辛尼科夫没拿住，肖恩沃克给到沉下去的阿霍，
0: 又是扑一边。仅仅是这防守啊，连续两场比赛

0: 就是对弱侧完全无防守，是上一场比赛他们输球的根本原因。最后乔丹斯达尔那个球就是这样，
1: 没错。
0: 这次又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从左换成了右。
1: 对。
0: 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球队该有的防守。
1: 这个系列赛第二节的比分9-3。这是从吴伟老师说的9-1扳成了9-3。
0: 总决赛第二节的得失分比，得分来自于肖沃克和马蒂努克，还差一个球，卡特就到总决赛平均数。
1: 嗯。
0: 安妮芬连续两杆处理球都是拖泥带水，球出不了蓝线，很快还是要丢。
1: 现在是怕失误，怕失误就容易犹豫。
0: 这迫使的哈特只能把球抓住。

0: 好的，我们回到比赛中，这是连续两个金士进球的功臣，斯基尼科夫和阿霍。第二节比赛，晋级士队的射正球门次数一下子就反超了，现在是15-13。这个第二节可以说是两队交手以来，晋级士打的最差的一个第二节。
1: 嗯，刚才差一点，又有一个好机会。
0: 对，威廉卡尔松的离场，对于晋级士的整个防守体系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 没错，而且现在一直都没回来，不知道第三节还能不能回来。
0: 嗯，
1: 他现在需要回到更衣室进行处理，当时特尔特雷拉也是非常的无奈，也调组了。
0: 这一节的射正球门次数是6-10，主队领先对手4次。飓风队季后赛单场的

0: 这个射正比从来没输过。不管对手是谁，强如加拿大人这种狂轰滥炸型、全场飞奔型，他也不输。波尔托雷拉有点摇头叹息，看看他在这个节间休息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调整吧。来看看第二节的一些精彩瞬间。
1: 这是斯维西尼科夫多打少的进球，但是我们说在反防多的时候，金济士的这个12的防守站位给他留下了空间。
0: 麦克纳布这球，要不你就顶上去，要不你就沉下去。洛宗啊，洛宗这球，结果顶上去的是希森斯，
1: 对，
0: 他站那没动。你看他的这球门门侧这边，埃勒斯也是没有人防守的，
1: 对，
0: 所以洛宗的防守能力也很一般，进攻能力完全没有，所以他只能打三组。现在我觉得啊，金济士如果说这场比赛想死中求活，唯一的办法是把洛宗拿下，换上科尔恰克，这是他唯一的办法。科尔恰克前面12场比赛有3次助攻，正一的效率值，我觉得科尔恰克的个人能力起码不输科克兰，肯定是要强过洛宗的。这样的话，第二节比赛过后，飓风队3-1领先来访的金济士，我们稍后来关注双方的第三节争夺。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飓风队与金骑士队的第三节比赛，这是斯大黎杯总决赛的第五场。目前呢，双方的总比分是2-2。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都至关重要。我们来请崔湘来点评一下第二节。
1: 在第二节比赛呢，金骑士在总决赛的系列赛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艰难的时刻，因为他们第二节进球数和飓风队的比较是9-1。他们在第二节刚刚过去的第二节丢了两个球，一次是多打少，一次是阵地进攻和多打少如出一辙的一次丢分，这对于他们的士气来说也许会是一个影响。另外呢，在第二节比赛里我们看到的是金骑士队71号二组的中锋威廉卡尔松，他的手腕受伤，要知道他是一个左手杆的球

0: 正好他的左手腕出现了伤情，也是他打球的这个下手，所以对他来说呢，包括对于金鸡士队来说，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排兵布阵。当时我们看到托尔托雷拉掏出了小纸条，赶紧进行换组调组，这对于金鸡士队来说，到了第三节需要有其他人能够弥补他的位置，可能会打得更加的艰难。
1: 在七场四胜制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大比分打成2-2平的情况下，主队如果能够取得第五场比赛的胜利，最终有15队次捧杯，有3队次遗憾的输球，捧杯率高达83.3%。现在这场比赛，飓风队是3-1的领先，进入到第三节。今年的季后赛，飓风队当以领先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他们的战绩是7战全胜。金骑士队当以落后进入到第三节的时候，战绩是2胜3负。球，
0: 刚才看到飓风队看台上有球迷去致敬布希，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延续此前神奇的表现。这是现在安诺生的受伤，老将安诺生的离开，这是让布兰登布希包括科切特科夫需要有人能够站出来了。现在看就是重新回到一门位置上的布希，而科切特科夫也要随时做好准备，总决赛的突发状况实在是太多了。
1: 布希常规赛阶段虽然说扑救率并不高，89.5%，但是场均失球呢是2.47%，而且胜率是奇高的31胜6负，2场加10负。一个 NHL 的门将，一个赛季如果能够拿到30场以上的胜场，同时呢胜率还能保持在75%以上的话，那这是一个相当出色的门将。

0: 好棒，首富的射门，布希把球给抓住了。布希的头盔正前方喷了一个蝴蝶，豪登在门前的一次射门，这球传过来呢，在冰面上有一些弹跳，
1: 他说看样子是不会回来，是吧？现在没回来。
0: 总决赛，布希面对对手55次射正，打进了，只丢了5个球。
1: 刚才呢，据说呢又是差点儿有一个1-0的机会，卡特哈特的球杆也掉了，很狼狈。
0: 都是史密斯，郭德给打，哎呀！小多

0: 说像这种球的传球，你说他是给谁的呢？今天世界杯这场比赛失误仍然是不少。
1: 犯规
0: 艾歇尔半人，嘿，雪上加霜啊，哈哈。

0: 这个多打少，如果飓风再进球的话，金基斯这场比赛就凉了。
1: 奥尔特雷拉和艾希尔两个人脸上都是无奈的笑。
0: 罗宾逊，怎么样从这个首屈突袭到攻区？这登兵的这几下提速是真快，
1: 得多亏了卡塔哈特先出来了，
0: 对，
1: 气门出击，要不然洛宗容易是被他背在身后，那就是一个一打零。飓风又一次多打好。
0: 阿霍与斯塔尔简单的交流几句，我觉得在13次多打少，飓风队进了5个球，效率太高了。一个空位机会，送门前，再打，哦，这球看上去像是变成吊射了一样，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好球，阿霍把球重新保留在蓝线里。
1: 贾维斯往下走，看看阿霍什么时候传，没有给，给回到了戈斯蒂斯·比希尔，传贾维斯给过来，打门，阿勒斯的射门，阿霍把球停在蓝线里，戈斯蒂斯·比希尔再给贾维斯，传过来，阿霍的射门，球被卡特哈特扑出来。
0: 效率是很高的，贾维斯再传，维吉尼科夫，阿霍拿球，再来一杆，贾维斯的射门，球被门将哈特扑住了。
1: 前的肉搏，不管是西奥多还是麦克纳布，都得有人过来去盯防斯塔尔。
0: 对，
1: 而且必须贴身盯防。对，斯塔尔总决赛居然是全场最热的球员，手感火烫啊！埃勒斯，还剩下不到30秒，有点不着急。
0: 火儿打门。

0: 嚯，
1: 果儿，射门，射门之前被马尔纳用球杆给破坏掉了，这球出了蓝线，五打哨结束，现在场上回到五打五。这场比赛，飓风队的多大考成功率目前是33%。
2: 机会再传，
1: 哎呦，传到了杨科夫斯基的身后，阿希尔。

0: 在金兰剑后流，巴巴舍夫，格莱希尔，斯拉文这个护球的能力确实是强，他把巴尔巴舍夫挡在身后，
1: 而且斯拉文相对来说他身高矮一些。到了第三节，双方的这个系列赛的进球比就是飓风队变多了。

0: 又一次打出了死球。争球，飓风队这场仍然是碾压啊，26次获胜，平均世界只赢了15次。古洛费耶夫、安德松、喂，古洛费耶夫给艾希尔。要拿球，也被断了。斯坦科文，赶紧持球冲进篮线，
1: 大门，
0: 大门，
1: 哎！
0: 这是利斯利切尔，维吉尼科夫。

0: 谢谢。
1: 中国来，
2: 来进蓝线，
1: 卡里耶。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我们回到威廉卡里耶。卡里耶23年跟随金鸡士一起夺取了斯坦利杯。
1: 也是金鸡士队建队时候的功臣之一。
0: 嗯，
1: 他在金鸡士队就常年去打三组和四组，
2: 我有机会。
0: 老是漏掉斯塔尔，
1: 这怎么能行呢？
0: 就是你连续几场比赛，场场都把他。

0: 给漏了。
1: 或者斯塔尔啊，总能找到对手的防守漏洞。
0: 对。
2: 你看这么大年龄还是去拼啊，让这球不成为死球。虽然没成功，但这种比赛态度也是可以激发年轻队员的。
1: 嗯。
2: 卡特菲尔德倒在冰面上，应该也是受伤了。他对于飓风来讲也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球员。
1: 哎呦我天！
2: 哦，斯通的球杆挑到了查德菲尔德的脸上。
1: 就这个东西打过来，他是没有防备的。
2: 对，
1: 注意力在球上，而不是在这个无球队员的这个杆上。给一个双小罚，
2: 对，四分钟。卡菲尔德现在是需要敷冰，然后去更衣室，应该是撩到了眼睛上，
1: 对，从下巴直接扫上来。马克思通认为自己并不是故意的，并不是有意的一个动作。
2: 可能如果瞄着对手打的话，能打这么准，但是在没看的情况下，就是他就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一个
1: 抬杆然后再去做急转，
2: 要转身，对，做这动作，这确实是给四分钟对于金骑士来讲雪上加霜啊。
1: 这次判罚确实判得很重。把球争起来，左身机会，
2: 金士也并没有着急去打反击，先清区。
1: 王总，好机会，反手。
2: 这是第四比希尔。阿勒斯再拿球。阿霍。这是尼科波抢回来。再次清区。
1: 球后流，这次防守身杆不错，等待队友出区。
2: 右侧再见蓝线，
1: 好的，
2: 小球门传，哎呦，
1: 刚才这次渗透啊，传的真好，
2: 嗯，中路包抄的泰勒霍尔，这球要接到的话，起手就可以打呀。
1: 洛宗和麦克纳布两个人现在下去，我觉得现在防守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西森斯吧，这是，倒地之后一直看着裁判，
2: 对。球判罚，
1: 那裁判没表示。
2: 裁判说：“你起来，你再不起来，我给你embarrassment， 骗取犯规犯。啊”这个犯规，
1: 好球，
2: 漂亮，
1: 多打赏。
2: 斯维奇尼科波梅开二度，飓风队4-1领先。
1: 今天斯维奇尼科夫两个多打赏进球了。

0: 中，离开了斯维奇一个步。
1: 那这组啊，他和麦克纳布两个人的这个，
0: 他俩配合到一块去，
1: 他俩的配合就是现在两人刚歇完，然后又上来，
0: 传空了，完全传空了。
1: 马纳很无奈，
0: 马纳开始留胡子了啊。
1: 季后赛呢，都不刮胡子。
0: 对，看他前两场那脸上挺干净的，
1: 可能这个确实他胡子没像别人那么多。
0: 对，左宗也是2015年选秀第二轮的后卫，来自于魁北克。刚开始呢是在棕熊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很遗憾的是没有在棕熊体系当中成长起来。几经辗转吧，最后到了金骑士。
1: 棕熊的体系可以说是就是非常健全，因为毕竟他算初始六球队之一。
0: 对，
1: 再加上他们是有传统的。
0: 赫特尔，
1: 我们前哦，这球看上去危险。
0: 不得，我就抢回来。赫特尔往门前送，库西把这球给扑住了。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刚才在上一暂停的时候，我们放了一个下一场比赛的宣传片。下一场比赛，总决赛第六场是在北京时间下周一的早上八点。不知道那场比赛会不会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反正从本场比赛两队呈现出的战斗力来讲，还真不好说。
1: 嗯。而金基士现在有伤情。
0: 对。金基士主要是这几场打下来了，没有太多变化。
1: 嗯。
0: 在马尔纳几乎被锁死的情况下，

球队很难再找到一个另外的一个进攻的发起者。艾希尔自己也进不了球，斯通呢也是需要别人给他的这种下快攻的时候的一传，

0: 那防守漏洞太多了，洛宗的漏人，麦克纳布的懈怠，西奥多的失误，
1: 构成了金鸡士的防线。
2: 到门前，
0: 好球，多罗费耶夫，
1: 多罗费耶夫不容易，
0: 哎，
1: 悬念还在，
0: 对，两球差，比赛还有6分11秒，时间上是够的。
1: 阿希尔和西奥多的助攻，这球布希没把球扣住，
0: 这个很难求啊，这是一个门将基本功的体现。你要如果过去这种，就是拿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所谓的老派门将吧，普莱斯也好，花儿门将弗勒里也好，像这种反弹球你不可能有补射的机会，他的反弹都是往场地两边弹，他不是往门前弹，往门前弹你不找补射吗？那多罗菲耶夫这下调整啊，非常漂亮，这球抢下来一拨再一挑，角度拉得很开，你看他贴着右侧远门柱，根本够不着门将，这球根本就够不着，拉开角度太大了。这是一个射手基本功的体现。多罗费耶夫现在是对于金鸡士来讲可以说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他的状态及时的复苏对于球队来讲还是有希望去在常规时间追平比分的。
1: 对，这球被挡了一下，但是没关系，不影响
0: 安德松后流给多德，现在是金鸡士的四组往门前扫，
2: 还有
0: 转身打，这球没有挑起来啊，特特尔，
1: 金鸡士的士气起来了，其实就是一个进球的事儿。
0: 哎呦，这蓝线生断啊！这个阿尼芬啊，阿尼芬确实也是总决赛比较低迷的一个球员。麦克纳布也是带球走了两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哎呦，看看这球，一定是抢下来出去，艾希尔
1: 转换速度。赤峰队其实他们的回防速度还是很快。
0: 对，松后流，阿德松传过来，艾希尔传中打一杆，哎呦，门前差一点又不射了。你看这个反弹球又是很危险。
1: 嗯，机会，飓风队打门。
0: 安德松

0: 这场比赛现场有一位足球界的大腕明星，现役球星哈兰德在现场观战。挪威队主场，
1: 哎，不是他们的
0: 主场，这个小组赛是吧？
1: 对，
0: 第一场比赛在
1: 波士顿。
0: 波士顿，
1: 这是够放松的。
0: 对，
1: 在世界杯之前这么重要的比赛之前过来看冰球，
0: 对，这是真喜欢。关键挪威冰球队虽然啊场上没有挪威的球员，但是挪威冰球队今年世锦赛破天荒的赢了一个铜牌，
1: 哎，
0: 铜牌战赢了加拿大，
1: 对，
0: 这太提士气了。
1: 小组赛阶段就差点掀翻加拿大，
0: 对，
1: 然后到了奖牌争夺战把加拿大给赢了。
0: 最后时刻，仅仅是撤下哈特，两分半钟。现场的这种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对于金骑士来讲也是一种干扰。球应该是崩到了板墙外，两分十三秒。他谢尔总是感觉滑不动的劲儿，
1: 感觉很累啊。
2: Carolina penalty number 27, 2 minutes delay.
1: 艾勒斯进去了，
0: 嘿，六打四。为什么转播字幕给了四分钟？
1: 对啊，可能刚才
0: 那个没改过来。
1: 对，刚才那没改。
0: 看看哪个球迷能够如此的幸运？嘿，漂亮！

0: 要进，
1: 而且要用时短。
2: 没错，
1: 系列赛多大场，14次机会进两个球，这成功率，这有两个当中有一个是今天晚上进的。门前，哎呦，
2: 禁区，这球往门前打。
3: 多亏现在是少防多的一个阶段，
2: 嗯，
3: 随意解围，
1: 对。小儿传
3: 传，
1: 这线路上没有进攻球员，完了，
2: 中
1: 了
2: 门
1: 刺，给斯通的射门，小儿小多到蓝线，这球又是被封堵。前年领防的是队长斯达尔，
2: 再打，
0: 哎呦，补射，哎呦，不歇，
3: 赫特尔，
0: 关键扑救我不歇。
3: 赫特尔过去去跳门将的这个护具，但是防守人马上合过来了，
1: 对，被捅的这一下应该是挺疼啊，是手腕啊还是腿？
3: 哇，打在
1: 门柱上。
3: 哇，这是手腕啊，
1: 手腕。这会儿这位置也是门将非常难受的一个位置，
3: 就是捅门将的手套，这属于找打。
1: 嗯，62次射正，主席只丢6个，这表现对于一个新秀门将而言是相当不错的。
3: 没错，
1: 吉尼斯的都抢出来，队长斯通，格罗菲耶夫回蓝线，格罗菲耶夫射门，又是打在队长的身上，禁区，
3: 必须解围，
1: 多打少还有45秒，但是比赛常规时间还有55秒，留给吉尼斯的时间不多了。
3: 对，
1: 两球差呀。要是一球差可以更从容一点，两球差真的是，看看拼速度，
2: 能抢一次。
3: 雅各斯
1: 时间不够，时间不够，
3: 这球打得还是挺聪明的，就跑起来然后再去跑，聪明的机会。
1: 哈特还是丢了4个球，连续5场比赛丢4个，这样的门将给哪个队，哪个队能赢呢？是吧？当然不全怨他。是吧？有这个后卫挖坑的这个铺垫，但是关键时刻的这种扑救，1v1的扑救确实表现不佳。
3: 拿到赛点了，飓风。
1: 4-2，飓风队主场赢下天王山之战，双方的总比分变成了3-2。飓风队取得了斯坦利杯总决赛的赛点，下一场比赛只要再赢一场，他们就将。时隔20年捧起斯坦利杯。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飓风队。这场比赛是由吴维和崔潇两个人共同为大家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早上8点总决赛第6场再见。
3: 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啊。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 最后登场。

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五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八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是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做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一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

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的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犯了，第五次犯规。来，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了。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是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着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脱维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杰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拉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领人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

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的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洛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这支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你看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哨响，这个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就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

0: 拉斯曼尼斯。
1: 哨响球进。
2: 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这也是飞出了场外。
0: 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
2: 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你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
0: 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
2: 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
0: 拉斯曼尼斯，
2: 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 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

嗯，漂亮！您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地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这拉脱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了。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的。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位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但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

0: 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这时候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15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7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问题，
1: 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翻译康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否
2: 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2: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2: 对 对, 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2: 就是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2: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不错，
2: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都体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3: 太多人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2: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2: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2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十啊，要憋住。走。
2: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60公斤，5号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把重量是160公斤。
4: 固定坐好啊！快控制住，法力忙。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卓朝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来啊，争气！清楚，好，分！啊，好，走，手进，手进，好。
0: 这把顺利完成。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4局，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最后一把要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摆放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0: 是有点小层尖的感觉。
1: 对，就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啊，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是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0: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1: 对，
0: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1: 嗯，
0: 然后他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1: 嗯。看一下雷江庆，抓举的第三次试举。嗯，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0: 对，161公斤，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1: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

0: 成功。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领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灵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举重员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你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货场自己就会去想，我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

0: 一直偏低，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1: 牙桌，一定注意牙桌管理。暂停。
2: 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2: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板，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三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2: 收紧，起立，压住。顶住，顶住。
0: 嗯。
3: 小东，让您重量。
0: 三盏白灯。
2: 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2: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2: 拼一下记录，
0: 拼一下。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啊，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4: 加油加油，哎，加油！哼！
2: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起灵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0: 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3: 6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169公斤，10号重庆李大林。
1: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2: 好，抓走。
1: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

0: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1: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2: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已经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0: 是。就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2: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0: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2: 嗯，
0: 刘旭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
1: 停住！哎，
2: 撤！
1: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0: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再告诉
1: 他敢发力。
0: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接下来的停局比赛正式打响。停局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停局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7: 脚背收紧，好好。好，压实，再高点沉。好。
6: 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
8: 增加到186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二次
6: 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停局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停局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停局比赛。这样的话，停局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1: 嗯，
2: 他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1: 嗯，
2: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一。

0: 190加了5公斤。
1: 这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击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0: 嗯。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34局十号准备。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10局。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1: 连续4局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
0: 嗯。
1: 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4局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连续4局，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1: 对。
0: 连续4局分2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4局，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4局，
1: 对，
0: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停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停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2: 快一点！
1: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0: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1: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0: 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哎呀，棒棒林，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3: 多少？
0: 消费。

0: 国。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砸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2: 顶住，顶住，顶住！哦，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了。
3: 嗯。啊，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我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叶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哎呀，方健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0: 195公斤，2号贵州雷江青，第3次试举，4号准备。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

0: 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板要196。
1: 坐啊，坐，顶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1: 要说姐啊，走这这这，
0: 哦，
1: 大腿放松点。
2: 嗯，
1: 快点，站住！
2: 对，
4: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七号准备。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1: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4: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好，来看一下罗中阳，第二把也加到二百。
1: 还有啊，我。
2: 这次方林也放得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得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啊，15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站好！
1: 哎呀，
2: 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2: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1: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中，差距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0: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贤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2: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3: 拉紧点。
0: 哎，
4: 失败，杠铃重量。
0: 这个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1: 对，有点重。
0: 嗯，
1: 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0: 但是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1: 对，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
2: 你们缓成阿硕了一把，他改的阿布连汉了。
1: 你看。在发力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嗯，
2: 他第一次看好成绩，看前三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2: 速度，别急，撤！
1: 别急，
0: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最后一把202，
2: 大个啊！压阵，
1: 别急，
0: 嗯。

0: 很漂亮。
1: 叫林忠亮，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老虎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哎呦，很不容易。202，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3: 要很难，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1: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方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4: 调好先，
2: 节奏。哎呦，别急，
0: 漂亮，
2: 哎、真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抓得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糖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0: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1: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0: 对。
1: 浪，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哎，先变了。
0: 哦，对。
1: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0: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1: 摆正手短，提长，
0: 好球！
1: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0: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1: 嗯。
0: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继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1: 嗯，
0: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1: 嗯，
0: 就这板之后
1: 团圆当中掰出了斜线。
0: 是的，
1: 正手短，
0: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发拉的机会球。
1: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就是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0: 扳平了。
1: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0: 嗯，
1: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靖昆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0: 是的。
1: 好球！
0: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
1: 球，反手位的强对抗，
0: 这个球扛住了。

0: 两板上面的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1: 樊一芬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靖昆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
0: 这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靖昆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挤出位置越动越快，11-9，梁靖昆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0: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1: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0: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1: 对抗，
0: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1: 摆住正手短，再摆。
0: 好球。
1: 游刃有余啊，
0: 嗯，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1: 好球。
0: 嗯，
1: 张本智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0: 是的梁靖昆的
1: 正
0: 手紧咬比分。
1: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旋，
0: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个球拧出了速度。
1: 空短，拧到中间。
0: 好球！这个球有

0: 落点还有旋转。
1: 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0: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1: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0: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1: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0: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0: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1: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0: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1: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四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一分。我上手了，
0: 好球，
1: 正手攀住。
0: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1: 正手？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这一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景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景坤发球。他们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0: 有，
1: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嗯，
0: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哲发长球。
1: 是的，张本哲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嗯，
0: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杨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杨俊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1: 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摆出对起来。嗯，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开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个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你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嗯、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嗯，
0: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啊， 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好球，
0: 给到专门之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

0: 反手或者拉到地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回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球，
1: 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交三停了。
1: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跟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
1: 球！
0: 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中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是的，
0: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1: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2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周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

0: 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1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9: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10: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9: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10: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9: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0: 挺好的啊。那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1: Left.

0: 就是有点擦边了。
1: May flash, please. Five all.
0: 完了一个运气球。
2: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孙老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好球！
2: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孙老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2: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0: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2: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Left. One, two.
2: 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球。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漂亮，
1: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舒筠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1: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的，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好漂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辉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杠。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辉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0: 这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球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Left，
1: 擦网重发。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0: 好球，反守卫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杠很多。嗯，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孙宝辉空的中间，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楚钦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嗯，好球，
1: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嗯，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前后的调动啊，
0: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可切了一把，10-1，王楚钦拿到局点。嗯，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嗯，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辉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1-1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

0: 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这一局他的两个极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来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要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1: 正手转回来了，
0: 暂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漂亮，
1: 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场，
1: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豪买。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
9: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世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世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11: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世栋并不怕的。和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1: 对，
11: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1: 正手的对拉，
11: 可以分有一点运气。好球，
1: 5-2的开局。
11: 对，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11: 是的。
1: 好，连防三板，心很定啊。
11: 你看，其实沪上损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1: 嗯。
11: 而且沪上损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11: 漂亮，
1: 8-2。
11: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0: 8-2。
11: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损辅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11: 是的。
1: 嗯，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沪上损辅发挥的也很好。
11: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11: 所以跟沪上损辅打要注意落点。
1: 嗯，
1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1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1: 哦，这个球沪上损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1: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1: 对，
1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0: 这两盘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大概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干嘛干嘛，好的，对，
4: 赢赢赢。
1: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东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东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1: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东手握发球。陆上森辅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1: 好球！
1: 11-9，林诗东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10: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Left, love all.

0: 第一。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Left,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熊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球！
0: 漂亮！不让熊虎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损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0: 对，
1: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发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护上损火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
1: 嗯。
0: 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6-4，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火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护上损火的中间位。
1: 嗯，
0: 漂亮，
1: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护上损斧捅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护上损斧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
0: 嗯，
1: 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护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护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这个球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0: 嗯，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护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上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

0: 索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空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嗯，和上位，
1: 嗯，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漂亮。我想孙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库尚孙府的直线，
0: 直线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库尚孙府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漂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临时名台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孙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分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白短有点冒高了。
0: 哇，哦，漂亮，这一分真是峰回路转啊。
1: 这一分户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世民，
0: 对，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又追了一分。
0: 嗯，
1: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不上分数，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2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2: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损失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对，拉拉住，
2: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2: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2: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我上孙府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沪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
2: 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白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沪上孙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所谓短球。
0: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府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错杀顶到了，
0: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是的，
2: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
0: 嗯，
2: 这个球场可以，2分搏1分。

0: door is pedal to the metal. Going down all blazing.
1: Yeah! 非常丰富，是一个二次调节。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沪上损手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1: 嗯，
2: 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

0: 对于林诗东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视频赛啊，第一次打团体视频赛的决赛。
1: 漂亮，
0: 好的。
1: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嗯、
0: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算住对手。哦，这个球库上存符是率先反拉直线。
1: 嗯，这一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0: 直接跳过来，拧，这个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啊！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1: 差一点儿，嗯。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0: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视频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1: 好球，
0: 9-8，
1: 垫了一个勾手。
0: 还是勾手，
1: 漂亮！
0: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1: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0: 林诗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栋。
0: 先控短，劈长。次捧起四位司令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

0: 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格力全能王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格力真好。
8: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跟乌克兰之间的较量。第一场啊，面对斯洛文尼亚队呢，是跟对手打了5局啊，这5局球呢实际上还是质量非常高的，对于队员们来讲呢有非常好的历练价值。这球呢先组织了一个2号位的进攻啊，斜线得分了。在昨天的比赛里的温子华是全队得分最高的啊，拿了23分，上来又拿到了中国队的第一分。

0: 错，快攻，这球先防起来。这是乌克兰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在昨天的比赛里呢，乌克兰是0-3输给了日本啊，所以今天呢，他们也应该是非常期待能在中国队身上拿分。
1: 对。看温子华延续昨天的火热状态，上来连得两分。
0: 温子华呢，在联赛里他的表现就非常出色啊，所以来到国家队呢，希望把这个状态能够延续下去。今天呢，中国队在主攻线上是4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另外，今天自由人呢还是16号的屈宗帅。副攻线呢是15号的彭世坤。后攻。今天呢，在接应位置上是1号的温子华，二传是3号的王鹤斌，这是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安排。三米线上的组织在4号位，这个球很可惜没有保护起来。乌克兰呢，今天在首发的安排上啊，二传位置是7号的辛尼查，辛尼查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德军应该也比较熟悉啊，这是联赛里河北的这个二传外援。那在接应位置上是13号的图普奇，两位主攻是8号的杨秋克跟14号的库瓦洛夫，副攻线上是27号的史楚洛夫。
1: 会看到一上来乌克兰对我们冲击的非常的凶。
0: 对，马上这拼的非常凶啊，
1: 连续两个发球值得。
0: 8号的主攻手杨秋克大力跳发，直接发在了一传的空档上。杨秋克呢，在昨天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所以这个核心的攻守中国队要有准备。
1: 哇，
0: 这球发球球速可不慢啊，而且越发越极限。
1: 对，
0: 压后
1: 越发越凶。好发球。
0: 强攻，30篮网。但他这4号位没有打下去之后呢，迅速组织2号位进攻。
1: 对，从乌克兰的这开局的防守也好，保护也好，就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这场球的专注度，比赛的集中度非常的高。
0: 那其实这边的中国队篮网也已经算是到位了。
1: 对，已经到位了，
0: 还是也拐了一条直线。1对1被拦了，
1: 现在大家需要的就是想办法去把一攻稳住，去顶过他们现在这个最强势的一个阶段。
0: 对，
1: 慢慢的他们就会让他们出问题，一定要顶住这个阶段。
0: 对，
1: 他们现在冲击的特别凶，
0: 太凶了。
1: 现
0: 在呢是来到前排，张哲佳，
1: 温子华。
0: 这开场啊，就是节奏快，中国队感觉不是很适应，对方这个上来前几分拿得太快了。
1: 我可能现在上来就是他发球冲击的凶，加上他拦网给你施加的压力会很大。你可以看到对面三个人拦网并的是非常齐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了，你只能选择平打。那海宁知道跟他们表达的意思也是让他们稳下来，不要着急，就是一定要把对面这段时间给扛过去。

0: 对，
1: 顶住才有机会。
0: 你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可能刚开场你连续的失分，刚好赶上对方一个这种发球强轮，给你冲的有点乱。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好球啊！这个暂停回来的第一个回合能拿分是非常关键的，还是靠温子华。当然，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在暂停回来的一传先稳住了，
1: 对
0: 啊，让攻手可以把他的能量释放出来。可惜这球没包住，但是我觉得这个策略没问题，你拼发球嘛，现在只要是不能手软，手软肯定是送分了。
1: 但是他是开场第一个发球的话，还是说要适当的发点把握性
0: 啊。好球啊，现在是前后排都有了。
1: 对面的篮网是真的很积极，
0: 开始发前排的主攻，好球，
1: 主篮网
0: 抓住了对方的后排进攻。
1: 今天是用昨天的王昌利替换了张哲佳，
0: 张哲佳和彭世坤啊，这都是有比较丰富的大赛经验。
1: 老将，
0: 还有，
1: 哦，
0: 这球失误了，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二传的辛迪查主要是他可能是在犹豫到底是垫还是上手，在犹豫之间没有控制好。
1: 发的可以，
0: 十四号的科瓦洛夫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穿两个人的篮网结合部，他现在主要就是吃你前排两点啊。
1: 对，他的进攻就是打的二传跟副攻的结合部。
0: 好球，这就看着有点进网，但是王斌处理的不错。双方都是在对方的这个二传头上去突破啊。辛迪查呢是辛迪查，其实他这数据可不低啊，一米九以上啊。
1: 对，他不矮。
0: 头二，
1: 而且他在河北，打球时就是防守组织，就是可以调动队员情绪，调动的非常好。他能防起很多重球来。
0: 对，因为翟德军是在联赛里啊，包括在国家队，跟他们也都比较熟悉啊，所以也可以站在这个运动员这个角度给我们去多介绍一下他们的技术特点和风格。好球啊，又是一个打手出界，中队那口气好像调整过来了，
1: 对，把他那个最艰难的阶段给扛过去了。
0: 就是像你说的，其实海宁他叫第一个暂停我觉得还算叫的比较及时了，
1: 非常及时，
0: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中队的小伙子们上来可能陷入到了一种这种想要
1: 降到暂停的意义，也是想要去打断对面的冲击的势头。
0: 对，这球没有处理好，所以无论昨天的比赛啊，打得比较好的一些部分和不理想的一些阶段，都已经过去了啊。因为今天是第二场比赛了，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辛迪查频发球，二号位。球没处理好，球是接内，应该是压到了底线。

0: 三号是乌克兰的接应图普奇，这个接应的个子不是很高啊，但他应该还是有一些手法的，1.94米，而且力量应该是比较出色的，他的这个臂围啊，
1: 力量很充足，
0: 对，
1: 哇，
0: 他一个
1: 好一传，
0: 你看他这个接应还是有手上的变化，而他这个滞空撑一下，
1: 跳的稍微有点早，球都打到了手里。
0: 再拦回，有人保护，好球，
1: 好防守，
0: 王斌四号位斜线探头，好球，造了一个对方的拦网出界啊！这是一个多回合还是非常精彩的啊！中国队刚才在后排的自由人把这个球防起了一记重扣，才有了之后的反击。
1: 两边队伍都进入了状态了，
0: 嗯。这个彭世坤跟上的速度比较快，王斌这个小斜线被对方拦回来之后，彭世坤跟上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16-10，王斌发球，
1: 分数落后的比较多，他选择要去冲下发球，
0: 嗯，
1: 想要再去通过发球来弥补一下这个分差。
0: 乌克兰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因为他领先多的话，他可以有试错的空间。
1: 对，他打得特别放松了，现在就是。
0: 这边换人了，把副攻换下了，换了一个主攻，应该是保证这种后排的，先是换人发球，然后保一轮后排的防守，
1: 可能是换了一轮跳发球，
0: 嗯，
1: 好一传，
0: 错，短平快，中队准备充分，面对对方这个换人发球呢，还是从容应对，这就是打空门了。那中国队这边呢，海宁指导应该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把吴斋跟江川换上。一传还是不错的，今天乌克兰的整体一传还是到位率很高啊。
1: 所以他一直说他们一向的专注度是非常高，
0: 嗯，
1: 他昨天输了之后他今天特别想赢，
0: 对，
1: 无论从一传还是防守拦网就可以看出这个队伍现在特别专注，
0: 嗯，因为目前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出现这种连续的错误啊，
1: 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
0: 嗯，
1: 没有给你太多的机会让你去追分，
0: 对，就这些分是可以给的，
1: 对，发球失误是允许的失误，
0: 嗯，那现在对中国队而言呢还，不能松这口气啊，第一局目前是落后6分，在20分上下的时候每一分都是要全力以赴往回追的，

0: 换上杨宝奇，
1: 嗯，
0: 换一下篮网。
1: 这个掉心儿，开网反击，左队抓机会，给到四号位进攻，左队
0: 保
1: 护起来，再给二号位，
0: 哦，
1: 球是拦到了界外。那刚才这个后排的保护还是挺关键的。
0: 对。
1: 这一下两个人还真挺危险，容易把这个手臂搓到啊。这真是奋不顾身了，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发的漂亮，
0: 好防，
1: 开网反击，应该是打手了，哇，这两分非常提气，
0: 就通过发球去带动篮防，又在抓他们。
1: 杨宝奇上来的面对三人篮网啊，平打，穿了对方的篮网手。嗯，李磊现在这个
0: 发
1: 球拼得非常好，慢跳，漂亮！哇，这李磊这几个连续的两个发球啊，非常强势。中国队现在把比分追到了16-19。这球呢压得也非常低啊，弹了一下网带，干扰了乌克兰的移传节奏，形成了集体拦网。
0: 现在就是要把整体的压力给到乌克兰那边，让他们去，
1: 嗯，
0: 这样就相当于把他们的压力给缓解了。其实连续发了对面两至三个之后，这个球可以适当的下
1: 变变节奏，
0: 对，适当变变节奏。
1: 一传过了，
0: 哇，
1: 乌克兰这个发球的速度也很快，而他这个球过网之后啊，这个速度还在继续。你看他这个球，这球直接是砸过来的。
0: 其实上一个球是属于一个上一个球属于一个低级失误，这个球属于一个正常的，他冲发球发到两人结合部，但是因为上个球的你的那种他的一个轻拍前击球没抓住，你应该把那球垫好，然后去把这个球渡过去，但是像是给了地面连续发球的机会。
1: 对，看就这跟开局有点像，就是这几分丢得太快了。
0: 他轻拍的，你第一个发球的时候你没有垫好，垫了一个探头，让对面去连续性发球。
1: 机会球把握住，因为现在第一局啊，中国队落后相对比较多，所以现在对于小伙子们呢，先别那么太看比分，先把这个节奏再往回调一调。无论第一局能不能咬得住啊，就是要把整个这个刚才翟德军说的这些细节要注意。24-17，第一局乌克兰的局点。这球是拦到了界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5-17。开局对于中国队的来讲呢，是稍微被对方就是占得了先机，而且中局其实打得非常的焦灼。在局末阶段，这一头一尾啊，中国队呢要快速的总结，来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第二局我们看到应该中国队是变阵了，因为第二局应该是换上了队长于元泰啊，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变阵。好球
2: 好球，
1: 王斌四号位拐直线，你们复工的牵扯也非常好啊，也一对一了。还是给手给的有点早。
2: 其实乌克兰这个进攻非常也比较果断啊，他就是打的是选择的是两个人的中间。好一传，
1: 好球！
2: 可温子华现在的点还挺点还真挺高的。
1: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二传就是给他提，给他把这个点拉起来。
2: 是的，就可以给他把球调高一点，让他凭自己个人能力去突破。
1: 哇，他这个二传其实还是挺特别敢组织啊，就是在三米线上边的球，他还是能保证这个传球的这个速度和到位哈。
2: 因为现在这个。对面这个左手接应的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打手都是破坏性的，你连防守的机会都没有。
1: 十三号接应，
2: 好
1: 球！先防一板，然后直接转入到进攻。这球过渡一下还是处理得非常巧妙，速度达到了110。
2: 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

0: 中给对面施加压力。这种球对男排来说，只要球能稳稳地起到三米线以内就算到位球，对像尤里这种二传来说，他就特别容易去组织，
1: 嗯，
0: 你去拦防他就比较困难。
1: 现在接应到后排了，
0: 太鸡毛了，裸货，
1: 没有球投了。
0: 这球发得非常重，
1: 对，
0: 好球，温子华。
1: 温子华今天这个球，无论是他舒不舒服，反正他这个处理的最后的效果是不错啊。到位球，
0: 好拦网，
1: 嗯，吹着触网了，啊，就是拦网，
0: 嗯，
1: 就是拦网。
0: 好防，
1: 这个腰线顶起来，
0: 哇，
1: 这球打得漂亮啊！王鹤斌带刀二传，这球先是屈东帅，这个球能防起来不容易。王鹤斌是冲进，打一个短的。还是从二号位这边来突破啊，
0: 对，就要通过发球拦防去给对面压力，
1: 嗯，
0: 把压力甩给他们，让他们出错。
1: 那中队现在这个拦防也是他有准备，他知道你大概率是要从这边来攻嘛，
0: 对，
1: 所以他现在像王鹤斌他的这个拦防的节奏啊，包括副攻给他并拦的配合都还是非常有好非常好的准备。瓦洛夫下，换主攻了，上21号的基西柳克，继续通过发球来带动篮防。这球看着挺像的，
0: 前面一点，
1: 嗯。发彩球了，机会，中队今天的这种一传到位率转化得分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一传要顶住。
0: 你看王斌的扣球力量也非常足，
1: 嗯，而今天王斌应该是打了好几次这个后攻啊，
0: 对，
1: 效果都不错，
0: 节奏非常好，基本上都属于最多有半个人的拿攻。
1: 乌克兰又组织了一个副攻的短平快，
0: 好一传，
1: 好球，
0: 王子华，
1: 王鹤斌这个球也是非常敢调动啊，直接是翻了一个后腕，
0: 现在他特别相信温子华。
1: 这个就是比赛的局面一点点打开了，
0: 对，
1: 有的这个逻辑，有的重点，其他点也更好的带动。
0: 是温子华给了他信心，
1: 嗯，
0: 就像这个进一样，在他的二传也非常相信他。
1: 中队现在就是要趁着图普奇啊，这13号图普奇在后排多拿一些分数，让他这个轮卡的时间再长，就是在后排的时间更长一点吧。
0: 还是要重点去限制他一下。
1: 嗯，
0: 想变个节奏，发个前驱。
1: 嗯，在接应图普奇是转回到了前排。目前中国队在第二局是10-7领先。二传七号辛尼查来发球，
0: 好一传，
1: 短平快漂亮。第二局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啊！发球球权回到自己手里，就是要发出性能。好球，都不着急。
0: 哇，
1: 好球啊！这是化被动为主动了，实际上是从主动转为被动，被动又转为主动啊。这个探头有点犹豫，
0: 因为对面他看到对面有拦网手，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打。
1: 没有跳起来，吹了，吹连击了。
0: 这位，
1: 我看这个新规啊，对于二传的连击现在好像是更宽容。
0: 这为什么连击呢？
1: 吹的是于安泰这一下。他觉得他这个双手触球不是同
0: 现在，但是现在不是说只要不传过去，连击的尺度会很低吗？
1: 对，对新的新规则，裁判也在适应。
0: 太近网了，这球王斌处理就非常好，他一看太近网，他也没办法发力去打了，他就往对面手上轻触一下，然后自己再保，再让自己队友再帮他保护，就再形成进攻。好防守，好一传，
1: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今天王斌呢，在几次关键分上是下手很果断。
0: 对，现在直线打得比较清楚。
1: 对。有主攻位置上调整，杨秋克下，二十号纳洛日尼上。
0: 保证一下后排一传。
1: 嗯，开网进攻打了一条长斜线，因为他这一轮呢是复工在后排，
0: 对
1: 啊，打这个没有问题。
0: 非常精彩的救球，曲龙帅。
1: 嗯，继续调整上李永贞。换人发球，这彭世坤来发球。这复工线的调整，你觉得海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因为他觉得他两边的话，可能是林永贞要更快一些
1: 啊。
0: 但是他这二传也已经看到，因为能看到乌克兰的二传，哎，这个复工要比林永贞高不少，他选择抢快一些，林永贞来不及跳，他已经下手了。
1: 速度抢出来，就是突然咱们换一个攻手啊，对方这个拦防可能他的节奏也得调。
0: 对，你像对面有经验的二传，就现在他就会转变，

0: 就他就觉得我比你高，我可以抢你，比你在你没起跳、没完全跳起来之前，我就把这球打下去。这的确也是像他那样想的，就是、就这么结果。
1: 是。
0: 到了比分比较焦灼的阶段了，
1: 对，中局阶段这每一分都很关键，
0: 想办法抓他防守拦防，下面追一攻，
1: 发球失误了。其实今天乌克兰没有怎么失误送分啊，
0: 对，
1: 不是很多。现在这个26号呢是托科诺赫，是替补接应，
0: 换了个接应。
1: 这个接应呢，他这个
0: 非常高，
1: 非常高啊，2米14。那天赛前节目直播前呢，咱们也在聊，就是现在接应的这个趋势，那2米以上的接应已经是非常常见了啊。
0: 对，
1: 好球、啊，
0: 好球！
1: 这个节奏的变化，晃过了对方的拦网，
0: 非常细腻。
1: 对，就是前几年在国家队比赛里的，还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是摆在第一位的啊，这个力量啊，
0: 对，
1: 速度啊，
0: 主要力量爆发力比较出色。
1: 但现在他的变化多了，
0: 对，现在包括线路呀，而且平拉开直线切得非常好，现在。这两场感觉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现在切的直线跟二传都在点上。卡手了，
1: 打到了指尖，球员的感受还是非常的准确。再看李永真的发球，看来乌克兰这个暂停是叫的比较值了，确实是破坏李永真的发球节奏。
0: 暂停之后的发球还是要适当的要保一下，不能就是轻易的让他，就让他让他这样的话让他暂停就奏效了，他为了打断你的发球节奏。主要这个发球可能间隔时间有点久，一个挑战加一个暂停。
1: 对，乌克兰的这个主力接应
0: 个
1: 二传回来了，辛尼查跟图普奇，这边也是出现了发球失误，
0: 因为他现在落后很多，他也想要从发球上去把这个分差值给找回来，所以说他不可避免，他增强攻击力，他就要加强失误率。
1: 是的。直接自扣，
0: 好防守，
1: 好球拼回来。哎，可惜了，这个球没保护起来，稍显可惜。海宁急的，战术板都放地上了。这个球没保护起来，稍显可惜啊！元太，
0: 许东帅防守防得非常好。
1: 发球，这是发球强轮啊！
0: 对，好一传，
1: 后攻打下去了。暂停回来的第一攻转化为得分，20比17。
0: 可以看到，你像这种乌克兰这种高复攻，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优势。他可以拦完复攻之后，他可以不接着就站原地去拦一下后三。所以这让后三比较难打，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战术攻，之前有很多战术攻现在并不实用的，就是因为复攻太高了，他如果拦完你一点，他可以拦你第二点，

0: 就是你跑动有些是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只能两边拉开去打。
1: 就是可能他的这个拦完第一点之后，第二点也不耽误。
0: 对，不耽误。
1: 就稍微有点倒，然后有保护。平打，这球袁泰平打打手出界了。这分非常关键啊！现在第二局打的一直是很焦灼。再次换上杨宝奇，换一下冯世坤，
0: 发球。
1: 嗯。
0: 杨宝奇的跳发还比较有特点，比较有攻击性。
1: 好球，调攻啊！吹了中国队触网了。
0: 触网。
1: 这个球可惜了。
0: 这种属于机会，后排防起 后排把球防了起来，然后自己这边一个小的失误，在二十分之后这种一个失误比较致命的，属于
1: 接好一传，保证一攻的质量。现在又是接应到后排发球了，哇，这个球单手先挑起来，
0: 机会
1: 开网。好球，
0: 好球，
1: 中国队三人拦网。
0: 可以看到这个球第三次处理球非常聪明，把这个球推给对面的二传，让对面二传去接地下球，然后让自由人去调整。两点换三点，
1: 应该听现场播报是这个意思。前排没换，啊、哦，又是一个拦网得分，
0: 哇！
1: 袁泰跟李永贞这边是双人拦网得分。再来一个中国队。这个是两个，
0: 他换了一下，换了一下温子华发球，想让吴哲发一个飘球，找一下对面的进攻人，可能是。
1: 他就是一个往回调啊，啊、哦，那还是再换回来，
0: 对，再换回来。
1: 还是关键分，23-20，21号机器柳克发球，
0: 顶住这个发球，
1: 发球下网，这机器柳克也是挺胆大的啊、哦，这发球速度你看都接近120了，
0: 上一球也失误了，就把它换了下去。
1: 这就是心里的博弈了，这要一旦过来，这个球就不好防了。第二局中国队的局点，
0: 就像他这种上球失误，这球还敢这种评论的球员，不太理智，有点不太多。像这种，如果这个他用这个高速攻面对林永贞的话，他就喜欢特别通过这个快抢，他去就去打林永贞没跳起来的阶段，经常没有打了好多个了。因为毕竟你个矮，他想跳的话，还是要需要一点时间，他就抢的时间差。好一传，哦，触网了！
1: 哇，这个球太关键了，这就太关键了！主裁把这一分呢是判给了中国队，25-21啊！中国队在第二局是扳回了一局啊，两局过后1-1跟乌克兰队战平啊，第二局状态呢逐渐回暖，我们期待小伙子们继续保持下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 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中国队跟乌克兰队在两局过后，目前是战成了1-1平。所以第三局回来之后，可以想象到的是，乌克兰队肯定还是会去，就是找到那个第一局的感觉。
10: 对，因为他们特别想赢，他们输不起的是他们。
1: 嗯，
10: 我们没什么输不起的，咱就放平心态去冲击他们就好了。好球。
1: 这场比赛啊，你根据目前国际排联的这个排名情况，比分换算这个积分加成的话，乌克兰第18名，中国队第28名，就是乌克兰赢中国3-0，他只加6分多一点。
10: 对，
1: 那中国队是加13分多，
10: 但是他们可输不起。
1: 对，是的，就像你说的，他这个如果一旦输球的话，是要掉大分的。一传到位了，那这接应呢是切了一个小斜线，
10: 嗯，还是换回了这个左手接应，
1: 嗯，今天乌克兰队实际上他的主攻整个稳定性不是很好啊，更多的时候是靠这个副攻和接应去下球，
10: 更多是靠这个高个副攻跟这个接应，
1: 嗯。第三局比赛，海宁指导是继续延续上一局的首发，让于元泰来搭档王斌作为主攻线。
10: 哦，他就是特别喜欢用这个副攻去打边路针。
1: 对，
10: 因为这副攻是真的很高，
1: 他这副攻高点强持，
10: 特别高。
1: 而且你看他给他传的稍微开往一点，
10: 而且给他传的很高球员，
1: 所以你拦网你也。就是你判断对了也不好拦，
10: 所以如果这一轮在前排的话，就需要通过发球啊去破掉他的副攻，再去抓他其他球。
1: 嗯，但这边呢，李永贞也是
10: 还了一个，
1: 需要有这样的霸气。这个是二传给你信心，
10: 也是有点火气，需要让他自己把他打回来。
1: 对， 所以你们在场上是会有就是这种
10: 对
1: 比较急。

0: 时的队友的支持哈。好球啊，小杰先防起来，那球没传好，
1: 哇，
0: 那就可惜了。本身这个小斜线于元泰

0: 一些，让他有发力的空间。
1: 对，这两个球都是给到了四号位。十号的谢梅纽克啊，2.1米的副攻，那他是在2022年开始在波兰联赛打球啊，还是有这种高水平的平时的这种积累。
2: 网球，
0: 这林永贞打出了火气。
1: 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呢，你虽然高有力量，但是脚下林永贞肯定是要更快一点。
0: 对，我摸不到你，你也拦不住我。
1: 对。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进攻，14号的库瓦洛夫后撤得分。乌克兰的这个二传辛迪查呢，他也在观察中国队现在盯副攻盯得比较紧，盯副攻跟接应盯得比较紧，就是给了一个四号位。
0: 哎，
1: 好球！
0: 好球！
1: 就是双方都在调整的阶段，都没有完全调整好最佳的进攻机会，还是要注意力集中。林永贞跟王鹤冰在前排，
0: 看林永贞的并篮速度非常快。
1: 对。准备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
0: 像这种发球下网的失误，还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尽量把球往界外，就算界外失误也可以接受。
1: 好球啊！现在王鹤冰是连续组织了几个快攻球。郭士坤在三号位的
0: 这样的话，这么打的话，对面的副攻就不敢乱动了，然后就现在可以就往两边扯他了。
1: 嗯。好发球，中区下沉，直接破坏对方一传。
0: 后三。
1: 好球啊！所以就你一看，二传这个节奏就是肯定是后三了，
0: 就感觉这个球只要推攻球，这种球前面盯得很死的缝就该给后三了，后三就不会有什么，
1: 对，想都不用想啊。所以就是你来解说啊，大家看球应该是沉浸式看球，因为就是你这基本上都是提前判断了。这球让炸手了，这是你昨天说的，就是三十篮网往最右边这个人手上打是吧？
0: 对，调整攻的时候要打第三个人过来并篮那个人。
1: 嗯，
0: 所以他的手型是对不好的，因为他来不及，因为他远嘛，距离
1: 远过来的。
0: 对，而且起跳也不顺。
1: 好发球啊！这个传的比较低，
0: 机会。
1: 四号位进攻，
0: 好球，小斜线。这属于他第三个人给他开了个门，他过去，他就算过去，他也来不及啊。他属实往后仰的，看，他属实往后开门的，
1: 就人虽然过来了，
0: 给他开了一扇门。
1: 人过来，但是他这个拦网其实
0: 对他已经很积极的往那里去并了，但是是来不及形成有效的拦网手的，
1: 现在王兵这发球越来越凶了，
0: 你这边打的接的真好，这么重的发球。
1: 感觉王兵这其实刚才这个发球已经这一步上的很大了，这个球真是
0: 没办法，
1: 他没办法
0: 发的好，接的也好，

0: 让李磊替王斌接一传。
1: 嗯，第三局双方是继续保持焦灼的态势。国师坤是喜欢发飘球，
0: 对，找人找点，
1: 哎，好球啊，
0: 好防守，
1: 嗯，脚下很快，
0: 好球，
1: 漂亮，
0: 哎，
1: 漂亮啊，这个球复攻，
0: 这球李磊防得非常好，
1: 嗯，那彭世坤这个作为场上大个子也是脚下跑得很快啊，
0: 对对对，
1: 李磊这下
0: 单手的防守
1: 真是团队项目啊，每一个点都不可缺少，
0: 对，就一个人弥补一个人，防守起来防得不好再调整，调整不好进攻再去弥补，
1: 对，拦回，哎，组织，
0: 哇，
1: 又吹了触网，
0: 触网了，
1: 嗯，说实话，现在乌克兰这些这个攻守啊，两个边攻包括副攻，他们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出色的。
0: 嗯，
1: 球一旦拉起来之后，力量啊、速度，包括一些线路选择，还是防守起来有一定难度。
0: 好球，温子华。
1: 嗯，一对一，二传分配的不错。
0: 也亮了温子华有段时间了。嗯，这副攻根本不过来。
1: 是。
0: 因为现在他们现在这个副攻要紧盯着咱的副攻，
1: 嗯，
0: 因为等一下副攻有球，
1: 对，这球给的是比较近嘛，应该也是他熟悉的进攻节奏，十四号的科瓦洛夫，科瓦洛夫这个垂直起跳比较好，1.9米的身高，嗯，这个
0: 过了一个斜线，
1: 嗯，界内吗 ？Ace 球了，嗯，现在接应图布奇又是转到了后排，他这个发球质量比较高，但是他不在前排进攻，看看能不能拿一些分。
0: 好一传，
1: 要过，
0: 哇，
1: 嗯，所以他这个接应还真是能力挺强的，发球也制造了一些麻烦，遇上了图普奇的发球强轮，
0: 好一传，
1: 到位了，后攻
0: 啊，
1: 可惜了，又是这高副攻拦了，十号的西梅纽克，2.10米的副攻手啊，这个球判断还是非常准，这手也很硬。
0: 其实在我们打起来自己打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像是对面发球如果很顺的话，我有时候教练会换人啊，因为就是特别慢点去换，
1: 嗯，
0: 就我慢慢悠悠走上去，我这都是可以接受一些，就
1: 是
0: 对，包括擦擦地啊或者怎么样，
1: 嗯，
0: 都是为了干扰一下对面发球的节奏，
1: 这都是比赛的规则范围之内允许的，
0: 对，
1: 啊，这个让接应图普奇这一个发球轮可拿了不少分了，
0: 嗯，
1: 直接扭转了，15-16，
0: 想要还一个发球。
1: 科瓦洛夫的发球，
0: 好一传，
1: 好球，
0: 哇，
1: 直接定到3米线内，定上2米线了，
0: 非常斜，
1: 嗯，
0: 对，就是，我拦不住你也别想拦住我，
1: 对，
0: 欢迎莫奇发球，发球。

0: 传顶的也不错，
1: 哇，
0: 直接变节奏了。那他这个在波兰联赛的这种锤
2: 链，像这种轻触式的吊球是可以的，
0: 嗯，
2: 但也稍微有点带味
0: 儿。那是，
2: 能吹吗？
0: 还有防守，
2: 嗯，
0: 主攻还有后排斜线防守，好球，又是一次后勾，这副攻防一板啊，再防一板，这下防不起来了。好球，
2: 好球，
0: 华二号位的斜线得分，16-17。
2: 对，现在就是发球要一直要找他那个八号主攻，
0: 嗯，
2: 就算是他那个另外一个主攻或者队友要去包他，也要去找他，
0: 嗯，
2: 让他们去动着去接，那就接的效果不会那么好，然后再去抓他们。所以这一直用飘球在找他，他就是一直不吃这个东西，
0: 嗯。
2: 像这种如果他能包住那个主攻去把这个一传接好，那证明是他的接的好，
0: 嗯，这一局呢乌克兰队罚球失误送分开始增加了，
2: 有机会王斌罚球，
0: 王斌今天发了几个非常强势的球啊，
2: 好球，哇，
0: 还有
2: 你要打副攻了吗？
0: 我没有完全发上力啊，这球有点低，这个传的有点低，打没有打手吗？裁判吹了出界球，
2: 发好副球，
0: 就是强攻了，
2: 好球啊！
0: 李元泰，
2: 对这轮发球轮度过去非常非常非常关键。你要如果再让这个八号再连续发两个，
0: 嗯，这是打的副攻的手吧？
2: 打第三个人，
0: 啊、打第三个人，嗯，
2: 因为他一直训练的就是打第三个人，因为要避开副攻、
0: 嗯，
2: 因为副攻就是专门拦网的，
0: 嗯，一传到位了。
2: 除非像那种看准他的手平着往后走，
0: 嗯，
2: 才会往打，有时候你看，因为你看准哪手你打哪手、
0: 嗯、
2: 你不可能说特意挑谁的，就是只能看准在哪就往哪打，
0: 就正常来讲一旦形成这种强攻，
2: 对，你
0: 三人拦网就肯定是打最右边，
2: 能看清的话就是打第三个人的手、
0: 嗯、现在乌克兰队呢先来到了20分，换人发球，20号的纳诺日尼来发球，机会，二号位进攻，
2: 好球啊！还有，
0: 这个球顽强，
2: 哎呀，
0: 可惜了，这就可惜了，两个人就是让了一下，
2: 啊，
0: 两个人让了一下，队员们要赶紧从刚才那个情绪里赶紧调整过来、啊，
2: 对，过去就过去了，
0: 嗯、
2: 还有机会，
0: 对，
2: 哇，调整功。
0: 开网反击再保护，
2: 还有
0: 再给四号位，
2: 哇，空投了，
0: 是这个球呢就是对方抓到了一个机会，就是这个其实在这个国际赛场上经常会有这种主攻化身二传的情况，
2: 对，因为二传垫球之后垫在后三的位置上，

0: 彭世坤的两人中间的一个位置。
1: 嗯，他身高1.94米，实际上我感觉他这个点每次都给的很高，
0: 对，都挺高的。哇，
1: 打飞了！面对双人拦网，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还有传到四号位，就是他这个13号接应图普鞋啊，他这个边甩这一下子真快。
0: 可以看到今年这个新规则一改之后，大家都是强攻，他观赏性要变高了很多。
1: 对，
0: 有可能很多防守什么都出来都有了，防重扣这种精彩的防守。
1: 是的，
0: 没有过往击球。这进攻更多的比拼的还是硬实力。
1: 嗯，
0: 这种调整攻的强攻能力。好，一传，任子华
1: 又一分。这个翻的也很好。
0: 对，王鹤斌捏了一下，说个二位。
1: 这个球你看他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好的配合，完全
0: 就是他就是这球接的已经比较困难了、
1: 啊、
0: 他就是把这球给你立高，让攻手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
1: 嗯，
0: 自己想办法去打，然后后边的保护要跟得很好、
1: 嗯、
0: 如果你这球可以打手回来哈，可以保护这组织进攻。
1: 所以他你看今天乌克兰整体的进攻就是打得非常清晰。落到了界内，
0: 而且其实乌克兰给咱造成的发球威胁挺大的，咱一直都在打强攻，
1: 嗯，强攻他这个又是一个高篮网，
0: 对，像这种就属于打在了副攻手里了，可能换了一个主攻是吗？
1: 没有，还是这个8号加14号，篮球和跟克瓦洛。
0: 这种发球，这就把机会给放过了、
1: 嗯，
0: 没有继续给他持续性的压力。
1: 哇，这个发球的变化，直接发了一个一号位。他看你这往上走，其实前排移动的队员应该干扰了后排自由人了。
0: 一是他这个球吧，他可能看到那里有空当、
1: 嗯、
0: 二是他前面已经三轮发球失误了，他这球要保发一个保稳定性的，因为搓球肯定要稳定一些，比那种大力要稳定，他就保一下失误，他没敢太发力的发球。
1: 嗯，好球，
0: 这也是前面三轮发球失误对他造成影响，他就不敢去冲发球。
1: 嗯，
0: 李磊发球，
1: 现在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心理的博弈，你敢不敢去发？
0: 都想通过发球去让对方直接丢分。
1: 是10号谢米纽克来发球。他这个球还是非常重。斜线得分，王斌的4号位
0: 小斜线，
1: 腰线和小斜线之间的这个斜线杀了出来。

0: 面啊，就是瞄这个线打没有任何问题。复工他照顾不了那么大的距离，那么大的空间啊。杨宝奇上来继续发球，
1: 看杨宝奇跳发，前面两个球发的不错，换的。
0: 顶住了，这球呢是快球的掩护，平拉开四号位，他就是要解放这个八号杨秋克的前排进攻，
1: 对进攻，因为他一直靠他在进攻，所以说，而且当然他一传是要稍微差一些的，发球一直找他，那他也就没有心思去进攻了，就像他在后排一样，如果你不发他的话，让别人去接，他可能后三也就出来了。
0: 是。现在又转到了乌克兰的前排三点攻了，现在中国队压力会篮防大一点，
1: 哇，
0: 现在这个篮防压力会大一点。乌克兰在第四局先来到20分，20-17，中国队暂时落后3分。高位，
1: 好球，
0: 董世坤，这就是两三分啊，两三分一定要咬住。
1: 对，
0: 现在双方都是前排三点，一传到位了，这个球没办法，男排比赛一传到位基本上就是要转换得分了。二传基本没动，打了一个进体快，
1: 这种快就很难拦的。你到位球吧，节奏四个点，复攻要兼顾，
0: 全在手里啊，四个点。
1: 好一传，
0: 再来一个快攻，漂亮，
1: 还一个。
0: 现在就是双方的这个发球质量以及一传的到位率，这球李磊一传不错的。
1: 还是需要从发球里再把主动权占回来，
0: 这分都是从这个发接发环节扣出来的，
1: 都是从发接发环节去找机会。王斌发球
0: 只有两分，
1: 好发球，
0: 敢发，
1: 看对面一传顶的好。
0: 对，就这其实中国队在最近这个发球上面呢已经是发的不错，
1: 已经不错了。打一个腰线，大脚线。
0: 换人发球，21号的机器柳克上来发，现在打到这个局末阶段了，就是让复工先下来，保后排的这个防守。
1: 哇，
0: 又是发李磊，孟子华的强攻，
1: 真内球。
0: 现在呢，中国队已经是在悬崖边了，20-22，这种都是拿的都是硬分啊，
1: 需要从发球篮防里抓一分就再抓一分就可以就能追回来。
0: 对，啊，破坏一传了，对方调攻，哇，这个。图普奇啊，今天真是帮乌克兰拿了非常多的困难球。
1: 那今天乌克兰在这种调整攻的硬解的能力上，还是要更加的硬一些。
0: 你看啊，就基本上现在这个辛迪查困难球全找接应。
1: 对，就调整攻也好，乱球也好，都给他。
0: 就有点像塞尔维亚这个女排的博什科维奇。
1: 来找孟子华。
0: 这种比赛的对于中国男排的锻炼价值非常大。
1: 对，因为一直都保持整场比赛都保持悬念。
0: 对，这种焦灼，对于心态，对于每个球的细节上的要求啊，就非常高。
1: 就考验孟子华的发球能力。

0: 对于心态，对于每个球的细节上的要求啊，就非常
1: 考验温子华的发球能力。我没有把握，我选择保一下，再抓一下这段防反。
0: 但南派比赛里发菜球基本等于送分。
1: 但是发菜球对对面这种复攻也好，像这种一些有这种好的二传在组织。
0: 好球啊！在乌克兰手握三个赛点的情况下啊，李永贞先抓机会啊，挽救一个赛点。李永贞今天呢上来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是不错的，
1: 进攻成功率都是非常高。
0: 对，他跟对方的这个队长啊，西梅纽克的这种隔网较量还是非常精彩。
1: 应该要反正
0: 卢西奥啊，拉奥卢西奥，这是乌克兰主教练，他在场上今天整个暂停啊挑战的运用还是比较老道的。
1: 这也是这个教练也是之前的教练。
0: 对，双方实际上还是比较了解，
1: 对，都比较了解。
0: 昨天中国队是打了五局，乌克兰是0-3输给了日本。他们很明显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就是想要在中国队身上拿分的。
1: 考验李磊的发球。好球！
0: 啊，这一传也到位了。
1: 好防，好防，还有机会。哇，
0: 给球无功了，这没有办法了，因为无功过去是给了乌克兰队一次充分的战术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在01战的比赛里，中国队第二场比赛很遗憾是1-3输给了乌克兰。今天双方呢整场比赛打得都非常焦灼，这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的机会。当然就是整个过程来讲呢，是有一些球丢得比较可惜。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排名更靠前的乌克兰队，他们整体实力要更强一些。我们也期待着后边中国队能够快速调整吧，把这个第一站比赛的每场比赛都作为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400-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20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8: set。
7: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夫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夫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夫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一百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女子400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米，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

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米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米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的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米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米60。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式的上板。那最后一跳呢，也是因为他的体能问题，动作呢并没有能够做完整。

让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他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塞斯杰克逊旋转出手，低头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塞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后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塞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记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

这场比赛蔡斯奇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鲁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鲁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鲁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鲁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鲁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鲁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鲁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鲁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鲁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鲁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鲁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鲁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克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

0: 波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美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终点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

0: 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投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 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11，第二。

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

19秒84。Top 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

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格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格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格这一枪表现的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特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5000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5000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特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特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5000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有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

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个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那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

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十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外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

0: 伊布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湖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50米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

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好，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呢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基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

小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0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李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左翼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所以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

但是它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而弗雷德在最后的这十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百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

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利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

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法国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的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法网第二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施耐德。对于施耐德来说啊，他也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啊，他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2-1逆转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而且在决胜盘是打了萨巴伦卡一个6-0，也是带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和心态啊，进入到这一场女单的半决赛的争夺。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

上来的第一分，施耐德正拍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和瓦雷斯卡正拍的变线，这个球没有过网。这场比赛两位选手啊都是左手持拍，所以这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三次啊出现两位左手选手会师在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瓦林斯卡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总的来看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他的强项是底线多变的节奏啊，包括底线的防守，

就是通过这种高弹跳的上旋球啊，来限制施耐德的反拍。30-30，这场女单半决赛现在顶棚啊是处于关闭状态的。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安德烈娃获胜的那场比赛当中，第二盘法网的赛事主办方啊是提前把顶棚关上了，而就在顶棚关上之后不到5分钟，外面就下起了大雨。

开场之后，其实在底线啊，两位选手打的都很有耐心，但在相持过程当中啊，想要率先上手摆脱这种防守节奏的是施耐德。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他来说，在底线的耐心显得尤为关键。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0: count。
1: 这个上旋球霍华林斯卡拉的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球长出了底线。

0: 移阀出线。现在外面啊，又是下起了大雨。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顶棚关闭之后，球场内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环境音的。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一个分点啊，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Avantage,

0: 好球。
1: 施耐德的移动也是比较快的，但是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也能够看到，科瓦林斯卡整个的节奏啊确实非常的多变。你看，包括底线的这种上旋球的配送啊，月亮球的配送，然后突然再放一个短球啊，再对于对方前场来进行调动，就是他的这种多变的节奏还是很适用于红土比赛的。一发错区了，当然这名选手也是有短板的，比如说在发球端他的这种主动的得分情况不是很多，因为发球的质量比较一般。此外正拍反拍其实在底线啊，他的发力整个的击球质量和稳定性啊没有那么强，他在底线啊会很好的去借力，所以这也会导致他的整个比赛啊这个主动性不会那么的突出。

这样第一局比赛赫瓦林斯卡成功爆发。这个第一局啊，还是保持在他熟悉的底线的多拍相持节奏当中。刚才从画面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巴黎今天也是一个多云多雨的天气，这个天气情况还是比较难以预判的，但是赛会通过大数据的天气系统也是非常精确地判断到了这在比赛行进过程当中会有雨水的天气，所以在赛前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刚才画面当中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的数值对比上，施耐德都是占优的，但是在移动方面赫瓦林斯卡是占优的。此外，今天在场上这个主攻的一方肯定是施耐德，萨沙巴金他现在是施耐德的教练，

好球，施耐德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前三拍就已经把这个分数拿下来了。

它主要是变化多，就除了两侧落点能够打开之外，它还能够打开前场的角度。这个短球的配送在红土比赛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如果在红土场上短球放得好的话，往往会事半功倍。二发擦网有进，因为在红土上打比赛啊，这个绝大多数的选手站的都会比较靠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成功配送短球，能够快速的打开对方前场的空间啊，调动对方。

这个球赛界内施耐德的判断出现了一点犹豫啊。30-30，其实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两位选手都对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做足了准备啊，包括今天在进攻端其实施耐德打得也很有耐心。而赫瓦林斯卡这边啊，就是要努力把比赛把底线的节奏拖入到自己的多拍舒适区。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其实今天能够看到施耐德是加强了自己一拍又一拍的连贯啊，加强了每一拍之间的准备。他很清楚啊，想要一拍直接打死对方，这很难。所以在底线是需要一拍又一拍高质量的调动分点啊，来牵扯对方。丝线喊的稍微有一点慢，主裁下场查看一下球印，确认长出了底线。这场女单半决赛的主裁啊，是来自于德国的米利亚姆布莱。施耐德的局点。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5分钟。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的球啊，就有点绵里藏针的感觉。你说哪一拍球速很快也没有，但他总能够改变节奏，打开落点，然后让他的对手啊在场上救球救得非常被动。你看，包括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的进攻啊，那个球都不快。你看后退的过程当中的高压也是一个带切的出手。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赫瓦林斯卡第一时间也是在往前啊，给施耐德精彩的穿越制胜分鼓了掌。你看这也是属于赫瓦林斯卡的比赛特点，就是他会拉这种高弹跳的月亮球，然后把球呢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个时候他会抓对方回球偏浅的这个落点，并且适时的随球跟进来到场内。这样施耐德完成了保发，这一局对于他来说

好球。你看在落点的牵制上，赫瓦林斯卡这边做的确实很到位，这个角度啊都能打得开，而且整个的线路啊，落点的深浅确实是让对方比较难以预判。但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关心他发球局上发球的表现，因为发球啊不是这名选手的强项。

0: 好球，
1: 这个短球赫瓦林斯卡放的稍微有一点高了，过网的高度啊就偏高，然后落地也没有迅速的卸力，这个球对于他来说啊就是没能截好，给了施耐德前场主动放短的机会。

球啊！你看，面对施耐德来到网前，霍瓦林斯卡这边不慌不忙，非常冷静啊，去寻找破网的角度。反拍啊，就已经把这个角度完全拉开了，越过了再往前防守的施耐德，反拍制胜分，霍瓦林斯卡这边已经有三个了。

球，这一分又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坚韧的防守啊，帮助自己反败为胜。你看赫瓦林斯卡是进入到四强选手当中这个防守转换率最强的选手，就是他是在防守端啊拿分最多的选手。嗯，这个发球被施耐德的反拍抢到了，之前也提到过发球不是这名波兰选手的强项。

这个弹网球帮助了赫瓦林斯卡，球弹网之后球有明显的减速，赫瓦林斯卡就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穿越线路，最终直线完成了破网，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啊。第一盘局分他先发2-1领先。中心球场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已经把顶棚关闭了。

好球。这一分确实是赫瓦林斯卡的强项，就是他整个的脚步移动非常快，而且对于这个球深浅落点的判断也很准。

哦，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有点可惜啊，主动的放短来调动赫瓦林斯卡，然后当赫瓦林斯卡回放短球之后啊，他再赶到把球挑到赫瓦林斯卡的身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球，就是你看赫瓦林斯卡他的变化确实非常丰富，所以他的每一次出手啊，让他的对手都很难以预判。他确实是一位打法很灵活很多变的球员。接下来施耐德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其实是施耐德在正拍变直线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但是并没能抓住。当然这一拍变线对于他来说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也是风险很大的一拍。这样开场之后，赫瓦林斯卡率先实现了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破发。画面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赫瓦林斯卡的团队，

这个球施耐德干脆不看了，就即便这个球过网，以赫瓦林斯卡再往前的站位啊，下一拍无论如何他都追不上了。可能这个时候会更加考验施耐德的心态，需要他的内心啊变得更为坚韧一些。好球！其实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啊，尤其是在对方的接发球局上啊，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局上，他在接发端其实会有很多抢攻的机会。

尤其是赫瓦林斯卡的阿尔发。当然抢阿尔发啊，对于抢攻的一方来说也是双刃剑。好球好球，你看这一分施耐德先是成功的抢了对方的阿尔发，抢完之后那一拍正手的提速非常快，萨沙巴金他最早是小威廉姆斯的陪练，然后从小威廉姆斯的陪练啊，慢慢成长为了 WTA 巡回赛当中的教练。

这个球面对如此深的落点啊，赫瓦林斯卡显得非常犹豫，这个一犹豫啊，就错过了底线最佳的一个击球点。那接下来赫瓦林斯卡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二发，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57%，这个数值还可以。就是你看，在二发上，科瓦林斯卡还是有比较高的稳定性的，而且这个球发的也比较拱，这个多数都是上旋球，然后发的落点也比较深。其实对于施耐德抢二发不是那么好抢。第二个破发点。

0: 这一分其实在反拍斜线线路上的相持能够看到两位选手都有比较好的回球质量，但是在相持过程当中霍瓦林斯卡这一边想要先切球改变一下线路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施耐德是成功回破，将局分追到了2-3。15分钟之前还是阴云密布，但是15分钟之后啊就能够晴空万里。
1: Merci。
0: 7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施耐德的发球局。好球。其实在球质啊包括力量条件上啊，在这一方面施耐德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好球。在底线的进攻方面，施耐德这边肯定是有更多的上手机会，会掌控着更多的主动权，所以这一点啊，是他需要在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去充分释放的。

0: 好球，
1: 侧身直线抢攻，这个球要到了压边线的落点。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两个人的表现都显得很冷静很专注，双方都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直落四球，施耐德成功爆发，这样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今年的法网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女子单打的正签，是她第三次来参加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三次参加大满贯就能够进入到半决赛。

而且如果把本届法网三轮资格赛都算上，现在霍瓦林斯卡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已经是一波八连胜了。

30 ans.

这个二发发长了。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二个双发失误。但即便如此，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依旧超过了50%。哦，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啊，跑得有点过头了啊。施耐德刚才的回球落点还是比较深的，但其实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常规的一个套路，就是他一看对方准备拉这一拍，觉得这个球的落点会回得比较浅，他就能够快速跑到场地以里。就这位波兰选手的前场感觉还是很敏锐的。

界内。哇，华林斯卡跑得真快啊，这一分啊也是赢得了满堂彩。来到往前截击，然后再退回到底线，就这一拍拉到直线的方向，然后再启动来到往前，把球推向施耐德防守的空当。这个脚下移动是真快啊，而且你看整个人显得也很冷静。

施耐德正拍啊，力量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控球，准度丧失了。这样赫瓦林斯卡实现了保发，第一盘局分赫瓦林斯卡先发5-4领先。今年法网女单的赛会四强啊，全都是00后球员，而在四位选手当中，这个年纪最大的就是资格赛来自于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她今年是24岁，她是比施耐德要大2岁。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啊，没有打丢。因为从局分来看啊，这一局比赛对于施耐德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好球。其实对于施耐德来说，更多的就是要看他在比赛当中啊，在底线的进攻端当中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稳定性。马丁内兹，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啊，前法网的女单亚军，现在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安德烈娃在另外一场半决赛是2-0战胜了科斯丘克啊，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本届法网的女单的决赛。

0: 刚刚王总讲的。
1: 好球，反拍啊！被霍瓦连斯卡借力回了一记 return ace。反拍位的制胜分。反拍直线的变线。这样施耐德也完成了保发，第一盘局分5-5，双方第一盘的竞争啊确实非常焦灼。

0: 二发啊，施耐德已经直接进场准备来抢了。这个反拍，施耐德还是想继续来加质量，但是力量太大了。波兰的球迷。赫瓦林斯卡也是继2020年法网的波多罗斯卡之后第二位能够打入到法网女单半决赛的资格赛选手。好球，重复落点的进攻线路。
1: 江总，
0: 你看在进攻端啊，施耐德会有非常多的上手机会，这个主动权啊是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有这一拍提速的能力。

好球啊！这球在霍瓦林斯卡反拍没有截击之前，我们感觉霍瓦林斯卡在往前整个的站位啊是显得很被动的，包括他这个反拍高点位的截击都感觉这个球可能截的不会很实。但是你看，这就是他在往前的控球，这个球刚好啊落在边线以里。这一次霍瓦林斯卡继续跟随球来到网前，因为他觉得施耐德的回球可能会出浅，但来到半场的位置也是很准确判断到了施耐德这个回球会长出底线。好球，就只有施耐德把角度打得这么大，霍瓦林斯卡才会完全追不到球。但我想象刚才这样的局面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可能自己就有所准备，因为他也知道在进攻端施耐德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好球。
1: 好，刚才这两分施耐德确实是充分兑现了自己在底线整个击球力量上的优势啊，包括线路上的优势。你看，都是率先上手，率先打开角度，然后进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40-40。赫瓦林斯卡一发错区了，他现在二发赢球率啊67%，15个二发拿了其中的10分。嗯，但是在这一分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三个双发失误，这也送给了施耐德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施耐德是逼出过两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一个。哇，这个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出手，施耐德是准备拼球了，但是没有拼进来。戴黑色眼镜的这位啊，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从2020年开始啊，就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萨瓦林斯卡把整个的底线回球这个高度啊回得非常低平，连续压制住施耐德的反手。

施耐德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第一时间霍瓦林斯卡向后退的没有那么多，所以他的这个正拍的击球空间啊就被挤压的所剩无几了。球，好球！哇，这一分施耐德在进攻端啊打得也很冷静。你看刚才他就是提前观察到霍瓦林斯卡的站位，发现他站得比较靠后，远离底线的位置，这个时候突然放短，只要短球能够放出质量，对方就有很大的概率追不上。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一发擦网有劲。

出界了，哇！这一分的话，连斯卡在底线依旧是很能防，非常能防。你包括在底线连续移动过程当中啊，他的回球质量也不差，也能够回到

这个施耐德比较深的落点上。当然对于施耐德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对于情绪的掌控确实很关键。节奏的变化在这一分上，霍瓦林斯卡打得非常冷静啊。其实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比较近的，他让整个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比较快，然后在这样的快节奏当中找准机会突然放短。霍瓦林斯卡的这个发球局的耗时也奔着十分钟去了，但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比赛的价值。这个第一盘比赛没有打完，现在的时长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

0: 现坚韧的防守，这样超过十分钟的一局，科瓦林斯卡艰难爆发，第一盘局分科瓦林斯卡6-5领先。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4: 欢迎回家。
3: 玩累了就回家。
1: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局球结束，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再次来到施耐德这一侧。首盘的第12局，这个时候对于施耐德来说，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关键。好球。这个确实是施耐德在底线进攻端的能力啊，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出了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制胜分。你看科瓦林斯卡这个正手啊，是把球拉得比较高比较转，但是球速并不快。科瓦林斯卡确实是一位多面手，整个的打法非常的灵活多变。刚才反拍位抢二发，抢到大角度斜线的方向，然后快速跟进来到往前正拍啊，再截向长斜线的方向，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反拍斜线的制胜分，就能够看到在球速力量方面施耐德确实占优，但是在灵活性方面，包括在球商方面，这是赫瓦林斯卡的优势。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施耐德的第二个双误，压力之下的得分，在30-30的情况之下啊，在此之前施耐德一分都没拿。弹网出界，施耐德的二发。

好球啊，这一分施耐德这个反拍啊攻的也很坚决。加西亚，这也是法国网球的名将啊。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弹网之后其实是帮到了施耐德，但即便这个球弹网形成了谢丽的短球，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移动真的是非常快，这种球啊也能被他救起，这样施耐德保发成功，第一盘将会进入到抢七。在换场和擦汗的间隙，萨沙巴金也是不断的在给施耐德予以指导，这个现在在巡回赛包括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得到了规则的允许。

好球，攻的坚决啊，这一点对于施耐德的底线很重要，当然对于他来说也需要平衡攻和防之间的平衡。

尤其是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量。因为现在来看啊，就是你一拍直接把赫瓦林斯卡攻死，这个不太现实，所以哪怕施耐德攻完之后啊，都得做好下一拍的连贯和准备。好球，施耐德的回球落点偏浅，赫瓦林斯卡进场之后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你看，就是这名选手啊，对于球深浅落点的判断很敏锐，而且脚下的调整速度也快。

这个球拉向直线的方向，没有控制好球。赫瓦林斯卡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来来

这一分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太可惜了。当然施耐德在底线也赌对了方向，你看在这一分上攻和守的双方啊都在进行博弈。最终来到前场，赫瓦林斯卡的正拍反斜线的分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这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但也能够看到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变化。反拍啊，突然放了一个直线短球，而且过网之后还有比较强的倒旋。

Let my message.

0: 好球啊！
1: 哇，这一分对于连续进攻的施耐德来说真的是一波三折。这个时候镜头也再次给到了加西亚。在第一场女单半决赛结束之后啊，现场是给法国选手加西亚举办了一个退役仪式。刚才这一分施耐德在情绪方面啊也得到了更多的释放。最长的一个多拍21拍。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在进攻端掌握主动权的施耐德来说，想拿下一分啊真是挺不容易的。6分之后双方交换场地。现在第一盘抢七当中啊，施耐德是4-2领先赫瓦林斯卡。好球，这是在反拍位赫瓦林斯卡主动选择攻直线的方向。

出其不意的变现，完全打乱了施耐德在底线的一个布防。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提到的，就是在底线赫瓦林斯卡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所以他的这种变化会让对手有一些猝不及防。

0: 斯卡的前场感觉啊，确实是很敏锐。就是当这个高球拉起来之后，他觉得对方下一拍有可能会出前。你看他在底线快速移动，向往前来行进，然后下一拍啊就已经站在网口，这个拍子已经架好啊，准备来截击了。好球！刚才这个一发，科瓦林斯卡角度发得很好，这个落点找得很准。
1: 三个科瓦林斯卡。
0: 接下来压力啊，来到了施耐德这一侧。一发发长了，现在施耐德的二发赢球率啊62%，还是一个不错的数值。施耐德真的是挺绝望的，就是之前这么大角度的分点，随球跟进来到网前，面对着在底线科瓦林斯卡直接把这个球挑到他的后场，他什么都做不了啊！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太绝望了，而且这一分丢了之后，接下来他将会面对科瓦林斯卡的盘点。连续的两个盘点。
1: Merci.

0: 压力之下，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在第一盘抢七当中，克瓦林斯卡7-4拿下，耗时77分钟，克瓦林斯卡拿到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

0: 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杨先生，
3: 现在在发球端啊，双方的各项数值差的并不多，这都是几个百分点之间的差距，难分伯仲。

好球。就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在底线范瓦林斯卡这边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进攻的上手，因为连续作战啊，这已经是他在本届法网打的第九场比赛了，所以连续作战对于他的身体消耗是非常大的。当进场有好的进攻机会啊，这一拍他确实得抓住。

这个反派赫瓦林斯卡都已经不想和施耐德再进行这种多派的相持了，他想主动寻求直线的变现，有点拼球的感觉。

就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一发赢球率啊，63%，这比施耐德的一发赢球率还要高4%。

进场之后，施耐德这个反拍的突击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其实能够看到刚才施耐德对于自己进攻失误之后，这个情绪上感觉有一点低落，

好球。反拍先是耐心的和科瓦林斯卡在底线啊进入到相持，然后当对方回球深的时候继续相持，落点出浅，尝试完成直线的变现。刚才这一分对于施耐德来说啊就打得很合理。反拍直线再来一个强势的变现。

好球。这一局能够看到施耐德在这个直线的方向还是找到了比较多的出手机会。反拍的质量，进入到第二盘，施耐德将自己反拍质量的数值从 7.2 提升到了 9.0， 而相反赫瓦林斯卡反拍的表现数值在下降。其实还是在反拍回球质量上，包括在线路变化上，施耐德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的表现要更好。这样施耐德实现了保发，局分4-3。接受了简单的治疗，施耐德这边重返球场。距离上一分已经过去了超过6分钟，施耐德应该是把这把球拍给到自己的团队，可能需要重新穿一下。萨沙巴金把他的拍子拿到了团队的包厢里。比赛继续。

回来之后的第一分啊，就是底线的一个多拍。霍瓦林斯卡还是在底线啊，打得一如既往的沉稳。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心施耐德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看看他的身体还能不能跟得上比赛的强度。

球。其实这个发球啊已经是被施耐德抢到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对于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弥补啊做得非常到位，移动过程当中啊降低拍头，然后把这个球防到了斜线的方向，下一拍啊就是反拍直线的一个突击。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他现在在底线的进攻整个的比例是增加的。

你看这个球还包含着比较强的侧旋，萨沙巴金，他曾经是小威的陪练，而现在44岁的小威廉姆斯啊，即将在草地赛季在女王杯当中复出。

这个球启动之后啊，霍瓦林斯卡干脆不追了。正拍位施耐德确实是放出了一记质量很足的短球。

又是底线耐心的一个缠斗，多拍的回合，比赛的时长也超过了两个小时，40-15，赫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曲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四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没有轰出 ACE 球。施耐德是比赫瓦林斯卡少了两个双误。第二个局点，这个局点上一发，赫瓦林斯卡是选择了内角的方向，也发现了施耐德的反手一侧。赫瓦林斯卡完成保发，局分来到了4-4。随着第二盘局分的增加啊，这个其实对于施耐德发球局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因为毕竟在本场比赛大比分方面啊，他现在是落后的。施耐德连续两拍的变线进攻都打向了施耐德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都打向了赫瓦林斯卡站位的方向，这相当于施耐德连续两拍都把这个球送给了对方。你看，这是第一拍，然后第二拍这个高压又打向了这个方向，好球。虽然这一局丢了第一分啊，但是下一分我们能够看到施耐德还是做出了比较快的弥补。萨沙巴金啊，看起来也是挺紧张的。这是一个反拍抢点的进攻，因为赫瓦林斯卡把这个球防的落点比较深，也有一个比较高的弹跳，施耐德不想再往后退了，他不想再防，所以在近底线的位置上他这个反拍选择了抢点的进攻，结果出现了非受迫失误。15-30。

球啊，霍瓦林斯卡在场上表现得太冷静了，这个头脑在快速地分析场上的局势。在施耐德放短球那一瞬间，他的脚下就已经启动了，赶到往前回放了一个短球。在这一分上，施耐德的短球确实没有放出质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是施耐德在现在需要面对的压力。 On peut dire c'est long, s'il vous plaît, merci.

角球啊，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库瓦林斯卡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尝试放短来调动施耐德，这个短球放得很有质量。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库瓦林斯卡破掉了施耐德的发球局。现在第二盘局分，库瓦林斯卡是5-4领先于施耐德。即便这个时候，赫瓦林斯卡的脸上仍然是平静如水，

哇，这个球压线，这个球在界内，在这一分上施耐德是主动出击，先拉开了斜线的角度，然后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继续完成大角度的变线。

施耐德这个正拍啊，感觉距离底线稍微有点远，所以这个球没有拉起来。

这个球对于施耐德来说还是调动的不够充分啊。就他在调动完之后下一拍啊，其实自己的防守空当已经是暴露给赫瓦林斯卡了。30-15。

0: 看这就是节奏的变化，前一拍啊切了一个下旋，下一拍霍瓦林斯卡的正手啊就兜了一个落点比较深的上旋，旋转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节奏的变化，导致施耐德刚才这个反拍进攻出现了失误。霍瓦林斯卡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赛点。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哇，这个球在界内，在第一个赛点上，霍瓦林斯卡面对来到网前的施耐德，这个正拍直线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直落两盘，7-6、6-4。资格赛选手来自于波兰的霍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她将会来迎战年仅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霍瓦林斯卡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打入到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我们恭喜霍瓦林斯卡。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网赛事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十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九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三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三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塔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两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索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啊，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

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个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了，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

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
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

0: 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
1: 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
0: 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
1: 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
0: 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
1: 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
0: 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得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
1: 马德东，
0: 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布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布尼耶主动打，
1: 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
0: 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啊，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
1: 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
0: 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这球直接冒了。
0: 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啊，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

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克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比特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争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屋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

奥克科、坎索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斯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就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达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抢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得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坎帕佐

莱尔斯这条传出来了，尤伊，完美抢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啊，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斯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芬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代课，斯尼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是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库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科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科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2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10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
13: 好球，
12: 沙奎尔麦基西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2分球、3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3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3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3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

0: 沃克普，然后坎帕索这球直接断了，
1: 太机敏了。

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

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这球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了。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这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爆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了，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卢蒂诺夫这边也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扑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比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图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后来犯规，苏姆坎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你看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

加鲁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

波克博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佐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 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了，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博克博啊，这个山帽衫的也是够使劲了。三番。一众希腊的名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东，克里约瑟夫啊，那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还真的拼了。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马勒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约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

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你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克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今天和四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哇，这慢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24。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和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维亚科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

他两位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阿德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球的时候再给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抢在一起，给了争球。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啊。98年的球员也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2号位到4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2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

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哨响，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佐尼亚19分。沃克普，富尼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冲刺扣篮得手，

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大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
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克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三十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鬓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队的第二场热身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今天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泰国队身穿蓝色球衣啊。比赛刚一开始，一个快速转换，泰国队的反击打到门前，刘殿座出击。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特别是中国队这边呢，相比上一场比赛做出了5个位置的调整，主要集中在

后防线，像门将位置呢，刘恋作今天是顶替了李浩，而在边路呢，刘洋今天也获得首发的机会。中国队这场比赛的其他球员呢，还包括四号刘浩帆、五号朱晨杰、21号杨曦，中场有6号王上元、8号塞尔吉尼奥、11号林良铭、14号黄家辉，前锋线保留了上一场比赛首发的9号张玉宁和10号韦世豪。泰国队的首发阵容，今天他们的门将是20号阿努因，其他的球员，而这个球踢呲了，解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泰国队上来包抄的非常快啊，回敲之后，反抢这下处理很冷静。中国队还是在前场一开场被泰国队抢的比较凶，不太适应，不能让泰国队的队员在这个区域轻易的起脚射门呐。张玉宁扛了一下。泰国队今天除了门将20号阿努因，其他队员有3号塞里亚、4号比尔、15号威拉瓦诺东、21号吴里勒、5号卡曼、6号尤因、8号庞潘、18号彭战、10号当达和14号波伊皮麦。这是泰国队今天的首发。上一场比赛他们和科威特队热身战成了2-2，因为是热身赛的比赛，所以今天两队呢有充分的换人空间，还是3个换人窗口，但是换人名额呢可以达到11个，最多达到11个。球脚下，这地面传球意图有点太明显了。泰国队在中场今天开场之后啊，很注意对中国队防线的压迫，前场抢得很凶，而且呢中场位置的这个传球的拦截啊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国队这次边路的突破不错，效果不错，给过来，好，前点一撞打在立柱上，这个球的射门难度是比较大的。张玉宁这个球呢抢前点右脚射门呢会有点别扭，张玉宁呢是用左脚撞向了远端啊，边路突破这下非常关键，第一下拿完球之后很果断的就切了过去，让防守队员呢在转身的时候没有跟上。应该说林良铭刚才的突破表现出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在角球发出来之前呢，裁判员首先要叮嘱一下双方队员在禁区内的动作。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要成员来自韩国，主裁判是高亨进。中国队今天这个角球战术啊，有5名队员准备去密集的扑泰国队门前，这就要看看中国队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精准的送到这个区域了。好，这个球王上元已经准备了半天了，看看这个战术啊炸开以后的效果。韦世豪去前点埋伏，这个球呢在中间位置啊就是要等炸开这一下的效果，炸开以后呢看看主要跑的区域，韦世豪和林良铭呢都去包抄前点，应该是泰国队员解围了。刚才是5号后腰卡曼，今天泰国队场上队长呢是老将88年的前锋当达，当达现在去后点啊盯着刘浩帆。哎，这次中国队战术做了一个调整，回敲的稍微小了一点，给过来弧顶位置斜传进去头球，张玉宁过来再抢，因为天气凉爽，今天比赛开场之后双方在场上跑起来以后啊，对抗的节奏和速度都比较快。刘洋呢，最近在泰山队联赛当中，他的边路助攻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状态，无论是禁区两个顶角位置的小斜线传球，还是下底的传中啊，包括在防守当中对阵荣城那场比赛1-1的这个防守注意力啊，都是在很好的状态。所以呢，今天面对泰国队这个实力更强的对手，教练组呢还是选择首发在左边用刘洋。上一场比赛呢，在后防线呢，年轻的毛伟杰还有国家队经验相对较少的韩鹏飞都获得了机会。今天呢是刘浩帆和刘洋进入到首发里，在中场呢还增加了王上元和林良铭。

到达，泰国的队员的脚下控制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而且他们在这些年呢，在整体的技战术能力上进步速度非常快。泰国队员呢，传统来说他们在东南亚呢就是一支劲旅，队员的个人能力控球的球感都很好，而且因为在东南亚呢，他们平时还经常从事这个藤球运动，相当于是用脚踢的排球，所以队员队在足球场上经常一些凌空的连接动作，一些半高球的一些连踢，他们的这种身体柔韧性和动作的习惯都会有一些非常规技术，这是在防守当中呢中国的队员要小心的。今天右路林良铭的突破不错，面对对方一对一的时候呢突得很果断，刚才是塞里亚在防林良铭，开场这六分钟中国队已经有连续第三个角球了，前两个在进攻方向的左侧，这次换到右路刘洋来罚，这次中国队的角球战术又变了，刚才呢是集中在后点突然炸开，现在是变成了火车头，泰国队的队员呢今天在定位球战术当中啊很警惕中国队将要采取的变化，所以对中国队这些埋伏的队员手上一直没有放松，一直试图保持着手上对中国的进攻队员的限制，这次还是韦世豪这个点，对方看来提前发现了韦世豪作为主要攻击点的威胁，这个球呢韦世豪没有办法充分起跳，对方在防他的时候已经提前有所防范了，对于国家队新的教练组来说呢，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现在这个阶段这四场比赛打下来，从内部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到三月份对阵布拉索和喀麦隆，加上上一场比赛对阵新加坡，实际上国家队教练组呢最近还是不断的在做新的国家队战术框架的打造，虽然现在有很多年轻队员进入到国家队的体系当中啊，但是从这几次发布会邵佳一表达的观点来看呢，现在的国家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新老国脚之分，主要还是看大家训练和比赛的态度，以及在国家队新的战术体系当中融入的速度，这个是教练组现在最看重的。另外呢，现在教练组当中有于汉超，刚刚退役的于汉超，相信在定位球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今天前三个角球呢就不一样，中国队今天要注意在中场对泰国队反击速度的限制，泰国队通过中场开场这两次呢速度是非常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而且他们擅长两三个队员在快速反击当中连续配合出球，所以今天中轴线呢国家队还是选择了一些老队员回归，好，这次抢过来位置不错，先拿住回敲，选择直接射门了，角度有点小啊，但这下处理塞尔吉尼奥很自信，在对方的纠缠之下转过身，自己背身还是感觉有射门角度，因为他看到门将一开始出来了，所以他想打身后打远角，相对来说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呢是偏慢一点，所以打他身后目前来看包括在这侧左路塞里亚的这侧突破还是有一些机会，所以开场之后呢中国队打右边打得更多一些，当达现在随着年龄增加，当达呢已经没有太多突破的优势，所以他基本上拿球之后呢他是一个前置的发牌器，由他来梳理向前的进攻方向，所以对当达持球的第一下干扰呢就非常关键了。当达是八八年的，

坎贝的界外球啊，角球，八号庞潘，这是一名九六年的中场，现在中后卫比尔也上来了。比赛踢了十分钟，泰国队第一次获得角球，

啊，怎么传？右边有三个人，左边两个，继续套身后，还是拼下来一个角球。这次呢，其实主要是跟泰国队啊比回防速度和进攻速度，看谁快。泰国队刚才呢，在整个回防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回防的速度，位置呢跑得有点乱了。那最后还是及时回防的后卫维拉瓦诺东把这个球破坏出去，让中国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四个角球。哎，我们看看这次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呢，中国队稍加意识到给杨曦呢迅速下了指令，后点头球，朱晨杰。开场之后，中国队的头球进攻非常多，不管是角球打出来之后的传中，这个球呢，朱晨杰是后上，位置没问题，跳的稍微早了一点。今天呢，在战术上，不管是运动战还是定位球，从开场这12分钟来看呢，中国队针对高空的威胁啊，针对泰国这个对手的特点，赛前的准备还是在高空球上呢增加了很多变化，不是单纯的边中结合啊，包括在定位球当中纵向的、反向的拉扯，然后前点掩护、后点的包抄，或者是在后点聚拢之后炸开再去前点。所以看得出来呢，今天中国队是准备了好几套预案，在高空球的进攻当中来对泰国队施压。但是要获得前场的定位球或者角球机会啊，两个边路的突破必须要坚决。多下点，好，这次抢断没问题，又有杨曦。马上爬起来，边路2打2，带开了泰国的一个防守队员，给林良铭创造了1对1的机会，但这个斜传呢没起来，塞里亚挡出去了。两支球队的国际足联排名呢现在非常接近，中国队是93位，泰国队94位。从最近双方的交手来看呢，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呢，双方的两回合交手，中国队战绩上占优，是1胜1平，在客场2比1击败了泰国，主场1比1战平。但是面对泰国这个对手呢，现在中国队说实话，要想轻松的拿下对手呢，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在比赛当中，首先防守要注意力很集中，不能像上一场比赛换人多的情况下注意力分散，被新加坡队一度压制得很尴尬。另外呢，就是在进攻的关键机会的把握和定位球战术设计上，要有很成熟的方案，这样能够在一些困难局面下呢，保证球队兜底的能力。因为东南亚的各支球队呢，其实这些年最大的进步点呢，就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提升，因为以往他们的队员的脚下的频率、个人的技术动作能力都不差，但是以往它的整体性呢不太强，现在这几年呢，他们的整体对抗能力、执行战术的能力，在比赛当中转换的时候保持队形的能力都在提升，所以这个球队整体战绩啊也就水涨船高了。这个边路的摆脱还是很灵巧的，回防队员得一直跟着。才是张玉宁一直协防到右路，帮助杨曦把对手的突破给限制了。作为目前国家队的主力前锋，张玉宁今年在国家队也满10个年头了。在今天吴磊庆祝自己百场成就的同时，张玉宁呢也开始真正成为中国队接下来这个阶段啊锋线中生代的代表，

今天在后场，中国队没有太多的脚下传递控制，刘殿座呢基本上是选择保险起见，先把球踢远或者打远，因为泰国队的前场压迫很凶，中国队今天尽量不给对手在前场压迫自己的机会。开场之后，右路林良铭这侧的突破很活跃，斜传稍微深了一点落点，左边看看有没有更多的进攻办法，因为左边现在中国队打的不多。韦世豪和刘洋今天在左路，现在韦世豪的踢法如果往中间收的话，刘洋就得更加大胆的往下走，但是前提还是中场啊，中国队现在得拿得住。

康熙开场这个阶段呢，位置站得比较靠上，但是他还是不能贸然的往前走，因为他的技术特点，面对泰国球员的时候，以快对快，以灵巧对灵巧，反而没有那么明显的错位的优势。他如果贸然上去，身后的空当是容易被利用。王上元，找一下韦世豪，好，转移的不错。

突破得很冷静。面对泰国的两名中卫四号比尔和拖后的后腰五号卡曼，中国队的队员呢今天打他们身后啊打的是比较坚决的。左路外脚微传，这次弧顶的反抢做得不错，泰国队员犯规了。这个球的处理黄家辉还是很冷静的，他在边路呢想强突，但是发现线路啊也不是太理想，所以在纠缠当中呢选择把球先护住。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呢，突不过去，如果能够造对手犯规，多增加前场的定位球机会，其实是上半场比赛的一个不错的战术思路。哎，刘洋最近在联赛里啊，他的传球的脚感是非常不错的，看看这次刘洋相当于是把角球的位置往外推了，看看这次他的罚球落点能不能够创造出好的机会啊。还是往后点来，门将扑到了自己后卫怀里，被泰国队呢解围了出来。摆渡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但是中国队这个外线控制啊，二点球抢的还不错。当达现在确实啊，年龄增长之后啊，脚下的频率慢的非常明显，身体和其他的年轻的泰国队友比起来呢，身体明显发沉。他在前场呢，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前置的指挥官和场上的精神领袖。今天开场之后呢，中国队至少和当达的对抗没有让他舒服的拿到过第一落点，就避免他把自己传球连接的功能很好的发挥出来。好球啊，这个球打身后第一点抢得不错，传球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但是这个落点抢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打塞里亚的身后。黄家辉，张玉宁已经被两个人看住了。

转不了身，左右两个方向都被顶着。中路现在比较密，所以很难起脚远射，还是得从两个边路找机会。哦，这个球泰国队员上来贴身这下，韦世豪呢看着主裁判高峰进，但是因为中国队还在控球啊，所以韦世豪呢也没有严重伤，所以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但是刚才呢作为友谊赛，韦世豪觉得对方的动作有点鲁莽了，无声地表达了抗议。这个线路呢其实不太好过去，因为中路泰国队的防守层次是比较分布的比较合理的，它的保护间距和队员的这个防守判断都比较清楚，所以刚才想直接挑这一下挺有难度，但是这样的传球呢有时候得尝试尝试，否则这个局面呢是容易被僵住。只要在第二落点的争抢上不好防守网能够把落点抢回来，这样的进攻哪怕第一下丢了也问题不大。塞里亚转移，好的，内部和边路都可以跑早了。塞尔吉尼奥刚才前插的稍微快了一点，当达啊，中国队今天对当达的对抗是比较成功的。泰国队另外一名队员呢好像是腿部的内侧肌肉大腿内收肌有伤，在地上也没起来。看看这次刘洋下去传找后点投球，摆渡回来中间投球，这个球的落点有点低了，没法用投球接力，再起一次，还有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后点基本上是围绕着球门的两侧外线的小角的位置做文章。泰国队员看来是拉伤了，要换人了，拉特里要换下十八号彭战。上半场比赛踢了不到24分钟，泰国队就不得不换人，门将怎么也有状况，门将是刚才接二连三的在防守当中啊，在对抗当中出现了脚踝伤啊。这个球的弧线非常好，然后是这下啊，就是射门的时候被张玉宁落下来的脚给带到了。刚才泰国队的这名队员呢是被担架抬下，泰国队完成了刚才的中场调整，换上了22号拉特里，换下了18号庞战，重新采用炸开战术，后点这个落点比较深，刘浩帆想去抢，但是已经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了。杨希的这个预判很好，他没有完全去跟球，他是把对方的身体语言给读懂了。泰国队的吴里勒在左路啊，其实是想虚晃一下直接往前突的，杨希抢先半步把他的方向和路线都锁住了，这个吴里勒呢想起速起不了。中间是当达在接，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22号拉特里。哎，拉特里很轻巧的抹了过来，哎呦，这脚射门很危险了。这个拉特里的脚下技术很娴熟，尤其是贴身缠斗的时候啊，他的护球能力很强。你看这个贴身缠斗面对刘洋的时候，最后这一下的处理，他还是脚下的反抢很快，而且拿下来之后呢，射门的节奏步点调整的也很快，两步半就完成了射门角度的调整和
助跑，

这个队员中国队要小心点，虽然他是替补上来，但是他上来之后状态接入的很快，无缝衔接。因为开场这个阶段呢，总体来说中国队的左边防守压力一直不是特别大，突然间上来这么一个拉特里，可能会让防守队员有点不适应。又是拉特里，

这个拉特里上来之后这两三分钟有过一次进攻，然后回防，从人球结合和他跑动的这种节奏来看呢，这个队员的踢球节奏和场上其他泰国队员还不太一样。他比其他的泰国队友呢观感上要慢，但是他的节奏变化更加突然，所以这种球员呢在中场发动进攻的时候啊是比较难缠的一个角色。啊，泰国队的门将可能脚下还是有点不太利索，刚才对抗当中受伤之后啊，对于他的加速有点影响，出击出到一半就跑不了了。中国队又获得一个角球，六个角球了。前点，刘洋控制一下给王上元，斜传远端，还是门将阿努因出来单拳把这球打了出去。这半个小时啊，中国队通过前场的定位球角球创造了大量的机会，而且在高空球的落点上其实变化呢也比较多，现在还是第一点抢得不太成功，落点有些也有点深，让门将出来更好处理。这个球给队友出难度了，刘浩帆这个球刘洋不好停，

上半场这半个小时，在中路的防守、中场的对抗强度和覆盖面上，中国队做得还不错，没有让泰国队有太多迅速通过中场的机会。除了开场泰国队有一次反差，打身后速度很快，总体上呢，在中场的这个防守过滤上，今天中国队执行还是比较到位的。泰国队的中后卫迪尔解围出来，还是被中国队迅速反抢了，可以转移一下，这次人数堆积的比较多。好的，连续一脚出球，虽然这个球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抢回来的，但是萨尔吉尼奥及时的靠过来呢，在局部形成三打三，还是把这个球护了下来。中国队刚才其实韦超尔转移的时候啊，也有点为难，他没有更多好的选择了，身边没有靠近他的队友。右后卫维拉瓦诺东

泰国队今天开场之后基本上是532和442的平行站位之间在切换，他们首先要保证边路呢对中国队的队员有足够的人数能跟住，但是少了宋克拉辛，确实泰国队呢在反击当中他的带球的摆脱能力啊，整个中场带球摆脱能力呢还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主裁判掏出了一张黄牌给泰国队的五号卡曼，他在背后侵犯放倒了韦世豪，一个非常凶狠的阻挡。这是比赛的踢到目前为止第一张黄牌。

魁超在今年中超联赛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第13位。作为本土射手来说呢，他是仅次于张玉宁的。今年他和张玉宁呢在联赛里分别打进了6个球和7个联赛进球。王尚元罚的前点稍微低一点，为什么在反抢，这个反抢执行的很坚决。完全不给对方解围的机会啊，就把这个球呢就地破坏了。这下压迫啊，可以说是电光火石之间啊，看看裁判员的判断。刚才被阻挡之后，韦世豪前场对抗的这个斗志啊，好像也被激发起来了。上半场踢了这半个多小时啊，他的左路更多的还是转移啊，直接进攻的机会还不多。张玉宁，比赛打了35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0-0。

没问题，这两下杨曦的判断都很准。好，继续抢回来。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中国队这段时间要完成好连贯的控制，尽量不要把球权再给对方了。追身球停得不错，控制一下，中间还是得有人上来接为是好。刘洋，这个小斜线的传球，其实上半场比赛左路啊，中国队可以多尝试，就是前点拿住之后，后上的队员给小斜线的传球，这样传球的突然性呢会比单纯下底更好一些。第八个角球了，直接起，头球落下来，近距离拉扯之下脚后跟被门将挡了出去啊，这个球还是在纠缠当中被泰国队顽强的破坏了。第一下传球呢稍微有点靠后，但落下来之后塞尔吉尼奥的位置不错，但是这个中后卫比尔的干扰能力也很强啊，连拉带挤的，导致塞尔吉尼奥没有办法用舒服的方式射门。还是这样的，经过45分钟的争夺，在比较快的节奏当中，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和泰国队呢仍然是暂时都没能攻破对手的城门。不过从进攻的表现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有9次角球，还有好几次定位球的机会。今天呢，在战术设计上看得出来还是有很多变化。我们先稍事。

0: 休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7: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6: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8: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6: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下半场比赛，泰国队先发球，泰国队的八号庞潘。上半场他们发完球之后，泰国队有队员受伤倒地了。上半场他们就有一个人受伤倒地，被换下了。十八号彭战被换下，这不会下半场刚一开场又要换人了吧？如果这么不走运的话，还不如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换了，还免得占用一个换人窗口，给了张玉宁一张黄牌。

张玉宁和泰国队的五号卡曼是今天目前为止场上有黄牌的队员，他刚才撞倒了泰国队的六号尤因。今天上半场呢，在场上的局面上，中国队呢总体上呢控球的比重是3:7啊，或者6.5:3.5，场面上有优势，对对手的压制做得也比较成功，但是因为场面上有优势，然后压制了对手，反而呢丧失了自己进攻的纵深，导致定位球的机会虽然多，但是第一落点的争顶也没有占到优势。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速度威胁呢，因为空间受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朱根杰解围，黄潘，泰国队的中场上半场替补登场的22号特拉里需要下半场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特拉里呢，的确一对一和近身对抗的时候是比较难缠的。右路中国队的右后卫杨希啊，今天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的表现不错。王尚元回给了刘浩帆，好，张玉宁扛住了比尔，把这球转移出来，转移的还是稍微早了一点，因为后面的队友上来的距离的确比较长，还是要稍微等一等再转移，这个球效果更好。但是在对抗当中啊，张玉宁刚才可能已经顶不住比尔给他的压力了。

塞尔吉尼奥，一下差点抢回来。黄家辉打身后，这球是为了穿比尔身后，比尔经验也很丰富啊，

除了门将，现在中国队全队已经逐渐过了半场了。在这种控球占优、局面占优的情况下，就看渗透能力和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了啊！回防的泰国队员呢，撞倒了张玉宁。21号吴里乐，他刚才这个回防比较鲁莽，侧后方撞翻了张玉宁。

这个任意球位置不错，距离近，罚出来的球呢突然性会比较大。刘洋，哦，弧线稍微高了一点，从位置来看呢，这块射门也是有角度的，弧线没有压住。

0: 这个中国队的后场界外球啊，其实不太好发。泰国队前场人数很多，而且压迫的速度也快，所以这种界外球中国队必须要尽快的发出来。韦世豪冲了一下对方的后卫，看看这波攻势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塞尔吉尼奥，左边刘洋，哎，还有远射，这是跟上来的黄家辉。这个球第一下打完以后呢，落点还是没有抢好。好，王上元要被换下，准备上场的是20号王玉栋。
1: 换下6号王上元。
0: 另外呢，
1: 换上20号王玉栋。
0: 泰国队呢是准备用7号约桑瓦尔换下黄潘。然后当打也被换下，换上9号苏瑟普。雅各布苏瑟普上来呢，对于泰国队整体进攻的推进呢会有很大帮助，因为他是一个强力的中锋。当达在场上的时候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现在让雅各布苏瑟普上来，泰国队就能够在前场起高球了，这个对中国队的防守来说会有很大压力，所以中国队必须要在中场啊开始加强对泰国队的限制，不能让他们轻松的把球分到两个边路或者是下底。而中国队换上王玉栋之后呢，边路的突破效率啊应该有所提升的，特别是把左路进攻的效率再提一提。换下了王上元，前场现在有王玉栋、韦世豪、林良铭，加上张玉宁。韦世豪呢去中间，中场塞尔吉尼奥的位置呢就往回撤一撤。两边啊都在进攻上开始发力了。好的，王玉栋拿球，这是他习惯和喜欢的带球方式和进攻区域。但是泰国队呢，对于他的进攻特点也有所研究，就是防他内切，这下尤因把他的内切线路给挡了。横敲，尤因带上队长袖标之后啊，在这波防守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连续2次进攻，他成为了新的后腰位置关键的人选。考虑到现在比赛的这种焦灼的程度啊，双方的教练组反而不敢大幅度的换人调整，还是要保持场上队员的专注。黄家辉、朱贞杰、杨希，边路还是没有倒开空当，还得再转移。这个线路还是挺突然的，抢下来。好的，这个硬度不错啊。好的，抹过来转身，再抢第二下，杨希给到中路射门。啊，这波中国队的反抢控制做得都不错，保持着进攻的高压。然后做，哎，有没有手球呢？尤因抢下来之后，看来是越位了。这个反复穿插当中啊，如果你不能够把对手完全的合围到自己的包围圈里面，在这个反复穿插里面就容易越位。如果你能把他的队形一直压制，一直往门前推，你的越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中国队刚才并没有把泰国队完全压迫到他的禁区内，所以让泰国队呢有机会把阵型往外推，往外展出来， 这就造成二次进攻的时候啊，中国人容易落入越位的陷阱。所以如果再形成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外线的反抢速度和反抢的压迫感还需要再强一点，因为你只有这样呢，才能让他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面顾此失彼，不能让他阵型的弹性打出来。刚才距离破门呢还没有那么近，虽然连续获得机会，但是有威胁的射门始终没打出来。其实邵佳一指导上任之后呢，在国家队的战术体系当中呢，除了要求队员的态度积极，作风拼抢要积极和凶狠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融入国家队要求的这种前场的高压和合围的战术体系里。因为只有把对方，用大俗话讲，咱们只有把对方包了饺子，这个蒸笼啊才好上温度，才好出机会。杨希被绊倒了。泰国队呢，他们换上一个中锋之后啊，雅各布苏瑟普上来之后，他就是为了在反击当中有机会突围，脚下传不了呢，他可以长传球直接找这个雅各布，让他在前场呢把球控制下来。所以中国队现在就要掐住泰国队后场出球的线路，不让这个雅各布苏瑟普发挥他的战术作用。头球顶在了中路，这个摆渡的落点还不错，距离球门也近，

刚刚替补登场的约桑瓦尔。今天中国队比较成功的是没有让边路的泰国球员轻易的完成突破或者跑起来。约桑瓦尔是泰国队年轻的队员，01年龄段的。当然01年龄段呢，其实现在也是中生代啊，不算太年轻。边路传

场上现在位置啊咬合得很紧，双方都没有给对手留出进攻当中太大的空间，反击节奏啊也都互相掐着。还是头球啊，这次落点是不错的，这次落点呢是有威胁的，但是球速偏慢，来自边路传中，

泰国队的界外球。还是约桑瓦尔啊，没有突过去，把这个踢到中国队队员的脚上出的界外。刚才张玉宁的头球点抢的不错，球速因为这个球呢是往回转啊，他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角度也还可以。现在紧要交给黄家辉，现在中场王尚元被换下去了。双后腰呢变成了塞尔吉尼奥和黄家辉，韦世豪在他们身前。边路看看王玉栋，王玉栋的突破启动很快，抹了过去啊，泰国队员在背后犯规，任意球，他的启动。

哇，确实很快，泰国边后卫转身还是跟不住。尤其是陈坚往前抹这一下，还带着速度，所以边后卫转过来，身体姿态是比较别扭的，没有办法挤到他身前把线路锁住。看看吴磊会不会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今天是他有机会第101次上阵。毕竟中国队现在需要一个门前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还是打高了，一左一右啊，刘洋和韦世豪都有过类似的机会，这两个球都打高了。虽然现在比分没有打破，但是在现场，金华现场的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今天是非常热情的。最近呢，也正是恰逢吴越杯的比赛踢到关键阶段啊，所以浙江球迷呢本身对赛场，正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而且金华队表现不错，闯进了决赛。因为金华最近这些年呢，他们的足球青训工作开展的还是非常好的，到2005年底，金华是有超过6000支校园足球队，参加过各级比赛的学生呢超过15万人次。所以最近几年呢，不管是他的民间的社会足球比赛，还是校园足球的人才的培养，金华都是完成的非常好的，都是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的足球人才基地。所以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啊参与主办国家队的比赛，各方面的工作呢也做得很细，包括这两场比赛呢，国家队的驻地距离球场基本上就是隔着一条马路，所以给球队就是各方面的细节啊保障的都很到位。就看这场比赛剩下的时段，中国队能不能够拿出改变比分的能力来回馈一下现场球迷了。吴里乐，杨希拽着一把还是挺重要的，不能让他突完以后轻易的就把速度带起来。当然这个动作的前提是你得确保在裁判鸣哨吹你犯规之前，你得把这个动作得解除掉，不能留下口实和留下吹罚的依据，这个就看比赛经验了。泰国队现在是把22号拉特里呢撤回去接应了，拿到了左边，这球还没有出界啊，约桑瓦尔继续往过突，交到中路，好的，这下封堵很及时。张玉宁作为中锋啊，看到球队后场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回来，他还是很有责任心的。王运动抢下来之后，都远端投球，还是角球，韦世豪传给王运动，这个落点传得非常好，如果王运动能够更舒展的飞出去啊，这个球可能能顶进的。不过他在对方的防守队员的干扰下去抢这个点也不容易了，又一个角球了，角球已经达到和超过10个了。应该还是前点，乱战当中机会，哎呀，这球打偏了。朱晨杰应该是踢到其他的球员的腿上了，没踢到球。今天韦世豪这侧呢，单臂上。

应该都是前点落点，这次是难得球漏了过来，在门前一个，哎呀，这个球还真是朱晨杰没吃对部位，磕到地上了。哦呦，那这样的话，他的关节会不会有问题啊？磕到地上，反而挺让人担心，不知道他的关节有没有发力的时候扭伤。但刚才不是一个大的摆腿射门动作啊，幅度应该是可控的，需要视频裁判组查看一下有没有球点球的其他犯规要素。射门的时候朱晨杰身旁倒是和其他人没有太多的动作的介入，但是就看这个球发出来之前在前点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啊。

双方呢都还是遵照国际足联的新规啊，队长交流，队长交流特权，其他队员呢没有向裁判员施加太多压力。主裁判高亨进还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组给他反馈。不存在点球。好，中国队要换人了，拜赫拉姆准备上场，换下林良铭。马伟杰，换下了刘洋。第一场比赛呢，拜赫拉姆当时有点伤，这两天呢已经回到球队合练当中，所以这场比赛回到大名单里面。拜赫拉姆上来之后呢，能够分担一下张玉宁的对抗压力。因为现在啊，中国队在门前定位球的机会已经这么多了，需要有高度、有强度、有硬度。刘浩帆和朱晨杰，今天这对搭档呢，相比上一场比赛要更稳健一些。上一场比赛呢是朱晨杰搭档的韩鹏飞。现在泰国队啊换上了中锋雅各布·苏瑟普之后啊，其实两个边路给他的传中支持有限，所以雅各布的这个支点的威力啊也没有体现出来。当然这和中国队对他的中场的限制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的时候不是说泰国队想不想打出这个战术，中国队也针对性的知道泰国队的一些意图，肯定要提前有所防范。尤其是两个边路今天没有让泰国队轻易的下底，所以即便他上了这个中锋呢，现在这个中锋的威力呢还没有发挥出来，最好让他发挥不出来，因为中国队仍然是要保持着这种能过半场控球的优势。现在上了拜赫拉姆，看看面对对方门前的这种搅动啊，能不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出来。刚刚替补登场的毛伟杰，本赛季呢在大连英博啊表现的还是很亮眼的，上一场比赛呢也给了他机会。现在国家队的教练组呢其实并不是为了更新换代而大量的招入年轻队员，因为一支国家队的发展呢，它其实本身就需要不断的有年轻队员呢来冲击国家队的首发的位置，所以这些年轻队员进来呢，一方面是补充国家队的

人才库，让平均年龄呢得到一个合理的新陈代谢，得到更新。另一方面，其实年轻只是他们进入国家队的机遇，并不是他们位置的保证，他们也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才能让国家队的内部竞争呢得到提升，让国家队的首发位置得到更强的这种确认感。因为到亚洲杯的时候，这支队伍能不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首发十一人啊，那个其实是通过这一系列热身赛我们要检验和得到最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因为通过这些比赛就是为了锁定，就是为了所有在场上有机会的队员去锁定一个常见的首发，并且是得到球迷的认可，并且得到成绩的正向的反馈的。这下因为后场传球的节奏太慢，泰国队已经发现了中国队的传球意图了，要小心。这次中国队防守的时候，泰国队其实只有两三个人跟上来，但是他的进攻的线路呢很清晰，还是交给后插上的拉特里完成了一脚射门。泰国队也要换人调整了，换下前场的十四号波伊皮麦，换上十三号另外一个前锋萨雷皮姆。19号中场的普鲁通也替补登场，换下了22号拉特里是替补登场，又被换下。右后卫15号维拉瓦诺东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12号楚东。泰国队一下调了三个位置。

因为两支队伍呢，国际排名非常接近，93名和94名，而且排名积分呢就差4分，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中国队能够拿下对手啊，对于中国队巩固国际足联的排名，重回前90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泰国队的门将再次出现了状况，阿努因，他这场比赛上半场踢完呢，其实双腿就带着伤了，这次还是他的左腿出了状况。像这样门将疗伤，然后场边教练组马上布置战术的这种情况，其实到接下来世界杯正赛是不允许的。场上的队员不能自行认为队友疗伤就是进入暂停了，就可以去交流战术了。但是呢，双方上下半场呢会有22分钟左右停顿的3分钟补水时间。因为美国今年啊，北美太热了，尤其是美国太热了。墨西哥的三个比赛城市呢，因为高海拔也会很热。但是这两支队伍呢，虽然无缘决赛圈的比赛，但是世界杯一旦踢完，下一个冲击世界杯的比赛周期，包括亚洲杯的比赛，都是他们的国家队紧接着的任务。杨希，拜赫拉姆这个球有点等了，泰国队的队员呢是脚下很快的，不会给你犹豫的时间，拜赫拉姆需要处理球再快一点，当然他可能是想把球传好，不想轻易的传丢，因为拜赫拉姆最近呢也在不断的表达着自己要提升自己小技术的这种决心。这个赛季转回去了荣城队之后呢，他在锋线上还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的，只是他的足球生涯，他的足球启蒙和起步啊，确实比别的球员呢要晚。

朱晨杰。泰国队的位置重新落位成了4-5-1，在中场增加了对中国队的拦截，特别是压缩了边路空间。门将阿努因还是脱手了，比尔的反应很快，再次解围出来。今天泰国队的中后卫比尔啊，成为了防线上的清道夫，不断的破坏中国队进攻机会。

边路连续轮转，这波控制中国队表现得不错，泰国队犯规了。这是泰国队替补上来的边后卫楚通。刚才中国队在局部啊，这三个队员之间的控制轮转打得还是很耐心很稳健的。好，吴磊替补登场，吴磊上场换下韦世豪，中后卫韩鹏飞也要上，换下朱晨杰，朱晨杰可能还是有点伤，需要换下来检查一下。在锋线和中后卫位置，中国队做两个调整。这样呢，吴磊在这个国际比赛窗口的两场比赛啊，先后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百场和第101次登场。下面就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吴磊，看看他能不能够带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拿下对手。吴磊已经跃跃欲试了，面对着对方的尤因，这个球被阿努因先打出来，再起球，啊，对方上来封堵得很快啊，也不想让中国队那么轻易的在二点球位置继续制造威胁。这就是中国队今天比赛当中一个问题，就是合围对手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篱笆给扎牢了啊，不能把饺子皮给包上，所以让泰国队总是能把队形弹出来，二次进攻的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越位。漂亮，边路突破过来，吴磊在前点等着接了，王一东传，这球王一东最后选择自己射门了。从最后阶段中国队的换人来看，这场比赛中国队是要全力拿下，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有限的机会要把握好。

射门数已经来到了24-3，泰国队还没有射正过，中国队射正7次。在中泰之间最近的7次交手当中啊，还没有出现过数据上这么悬殊的对比。但比分现在还是0-0。雅各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杨曦交给韩鹏飞，他替换了朱晨杰，现在和刘浩帆搭档。王玉东继续突啊，1-1，现在他很自信，

但是传的点呢比较深，而且这个球呢偏慢了。传中这下还是要传的更有威胁一些，至少让对方的后卫不好破坏，不好争顶。

球是泰国的送大礼啊！哇、哦，泰国的又给机会，连续给机会，吊门。哎呀，稍稍偏出了。最后阶段，幸福来得这么突然的，没把握住啊！吴磊和张玉宁先后获得机会，就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心率过快。泰国队啊，替补登场表现还不错的队员，结果突然短路了，回防给自己的门将。最后吴磊这个吊门的时候啊，也踢呲了。哎呀，这可是一个能成就完美结局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有五分钟的伤停补时。泰国队也是懂浪漫的，在比赛马上要伤停补时的时候，突然给中国队一个惊喜，啊，中国队自己没有接住。

其实刚才虽然是吊门，但是泰国队队员第一下出来之后啊，没那么快回去，吴磊还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观察一下，用一个更加有仪式感的方式把这个球完成吊门的。

交给韩鹏飞。现在前面三个接应点啊，有两个都被贴住了，中路暂时还是打不进去，只能从边路渗透的时候呢找内部空当前插。吴磊一直在等这个前插的启动时机，落下了，还有，很冷静，控制住，先拿住，起球，还是比尔，泰国队的比尔今天，的确在防线上表现得很突出啊，破坏了中国队绝大多数的威胁进攻。

现在持球情况下呢，中国队不能一味的等，因为泰国队反击当中他不需要太多人，但中国队等的话呢，位置容易站定，一旦让对方快速通过中场，还是比较麻烦的。尤其是在对方阵地当中埋伏的中国队无球队员，还是得动起来，把泰国队的位置带着移动起来。不是角球，

在防守当中呢，现在泰国队啊完全是一很保险的处理，就是选择破坏式的解围，把中国队这种想要连续的进攻节奏给打乱。这也是下半场换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在防守上更稳妥的操作方式。落点还是有点深了，今天的这个落点区域啊都被泰国队门将阿努因出击控制，所以让张玉宁呢其实争顶起来呢不太容易抢到有利的位置。

油音。最后的保护没问题，毛伟杰把这个球解围出来之后，中国队应该是有一个最后阶段的反击机会。王运动组织一下，好球，勒布空当，横扫门前，哎呀，这个球没扫门前，扫到身后。这个球拜赫拉姆啊，他想的应该是扫门前的，但是脚法没处理好，比赛也结束了。这样的中国队和泰国队在目前国际足联排名只差一名的情况下，最后和泰国队激战九十分钟，吴磊也错过了在101次登场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机会。但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数据上打出了不错的亮眼的进攻数据，很多细节呢还需要打磨，需要邵佳一和教练团队的更多成员呢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我们也希望中国队接下来能够越来越好。那么今天呢这场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

这还进入到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妍，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大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也是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三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24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

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四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你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3分线外4中3。
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两分再次打进。乔布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2号位一直防到4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了。

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无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 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接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

0: 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
1: 好球抢到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
0: 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
1: 漂亮，压哨的拉杆，
0: 廖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普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佐洛，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
1: 好球啊，
0: 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 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

0: 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青，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 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儿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八秒到六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八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

0: 凤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来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

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刘三宁，刘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嘉义，庞征林，赵嘉义，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嗯，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
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交不球。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得挺快，但是打得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

0: 是得球在手上啊。
1: 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
0: 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维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
1: 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
0: 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
1: 有点可惜呀、
0: 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
1: 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
0: 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
1: 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
0: 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

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

唐君麟、廖森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达到这个。

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近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呢，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
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高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啊，这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四十五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

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来到了西班牙，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马尔凯蒂。开场的第一串腿部组合也能够感受到，这位19岁的选手还是具备非凡的天赋，他的身材条件包括腿部的线条还是相当的漂亮。开场的第一串腿组合难度价值已经超过了16.0，也是第一时间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第二串的腿组合以旋转和高风险的动作来开场，那这个段落呢，重心稍微有一些不稳，

在屏幕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一串腿组合的难度价值，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元素都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来自意大利的年轻选手马尔卡蒂完成了这一套节目的表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悲伤圆舞曲。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呢，选手从比赛的开始阶段一直到最后阶段，总共是要完成六串没有难度限制的腿组合。节目的时长在2分20秒，正负5秒。马尔凯蒂今年只有19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从申报的难度来看啊，仍然是体现出年轻运动员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由于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留给上肢去进行表演的空间并不很大。这位选手在成套动作当中也是尝试了各个组别，包括柔韧啊、冲起啊、旋转啊等等各个组别的几乎是最高难度。尤其是他的冲起类，从第二串一直到最后一串啊，

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体现。这是马尔凯蒂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首秀的表演还是比较的惊艳。全部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60.750分的难度价值都拿到了，这样呢，最后的总分是来到了259.7876。登场的是西班牙的主场选手迪奥卡萨斯。伊利斯·迪奥卡萨斯在25年的世锦赛上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年23岁的他，目前正处于女子单人最好的年龄段，不管是艺术表现力还是运动能力方面啊，都是达到顶尖。这套节目也是沿用了上个赛季的表现主题《爱的颂歌》。

虽然开场之后只是完成了一串腿组合，但仍然感觉到从艺术表现力方面啊，一下子是超出了此前出场选手一个台阶，动作的精确性非常高。卡萨斯的腿部表现已经突破了身体关节的限制。

西班牙的名将迪奥卡萨斯在今天最后登场，可以说他在这场节目当中也是体现了花样游泳女子单人艺术表现力的极致啊。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当时卡萨斯拿到了245分，其中艺术印象分是112.90分。虽然目前这套节目的评价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毫无疑问他的艺术表现分将会远远的超越世锦赛的夺冠表现。这是一个动作难度并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另外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从技术体现方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尤其是最后一串腿的水位和第一串腿的表达呢，有一个明显的落差，但这些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对于他整套节目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哪怕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动作，都实现了极致的表达。为他整理头饰的是前西班牙双人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弗恩特斯。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最后的成绩是268.7725。特别要关注的，他的艺术印象分已经超过了140分，比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呢还要高了28分。下面关注到的是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下面是法国队的表演时间。两位选手是阿拉维茨和吕内尔，他们两个携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收获第5名。第二个技巧动作，选手并没有能够准备好，尖子队员翻腾过来之后头饰，尤其是发髻的这个位置是蹭着水面飞过来的，所以在屏幕左侧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亮起了黄灯，也就是说裁判需要再次确认。屏幕左侧呢，主要是呈现的选手的成套难度当中的一些亮点。

今天法国队的两位选手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作为世锦赛的第五名得主，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在他们之前出场的墨西哥队，今天表现的非常的出色。而法国队，我们看到，这是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确实还是有一些有可能被判罚的嫌疑啊。如果第二个技巧动作不能够得到认定的话，今天法国队看起来是要输给墨西哥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呢，是章鱼延续了上个赛季的一个主题，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在部分的难度上啊，是有一些小调整的。他们这一队实际上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度动作的成功率啊，总体呢是有一些偏低的。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他的难度动作都是遭到了判罚。上一队墨西哥队的最后得分是276.0209，这是在世锦赛上肯定能够进入到前六名的成绩。哇，险胜啊！大分也是276，小数点之后1701，跟墨西哥队之间只差了0.15分左右。法国队险胜。下面登场的是西班牙队的双人组合洛伊斯·瓦莱特和蒂奥·卡萨斯。两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撑在地面上的是卡萨斯，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性气质。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多关节的环绕动作，

像这样多关节参与的环绕动作，实际上不管是在水中还是陆地都比较难以完成。如果幅度比较小的话啊，是不容易被发现，幅度大了呢又做不过来，或者看起来线条不够流畅优美。

们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夺冠。不管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程度、动作的熟练度，还是裁判员对于这一套节目的一个认可度啊，都是非常高的。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也是再次的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套非常精彩的表演，现场的观众也是投入其中。开场的技巧给出了非常好的高度，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准备时间比较短，质量呢会稍微有一点落差。像这样的连续环绕的动作，以及很多反关节的绕环的动作，还是比较难以完成。另外，一些动作的起承转合也完全契合了配乐节奏的变化，确实是一套比较成功的节目。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这套节目的总得分已经超过了282分，看看今天的成绩。走在前面的是卡萨斯，他的年龄是23岁，比赛的任务也比较繁重，单人、双人和集体都有参与。西班牙队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夺冠，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97.2209，再创新高。这样西班牙队收获了双人自由自选的金牌。下面进行的是集体项目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西班牙队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收获了铜牌。

开场的技巧动作是成套节目的亮点之一，也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一个组别。连续两个大难度的技巧也都高质量的完成了。

主场作战的西班牙队也是向大家呈现了一套非常美妙的节目啊！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疯狂和失去理智。在节目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啊，西班牙队的特点还是再一次得以呈现，他们并没有去片面的追求极高的难度，而是把艺术表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很多有巧思的表演。我们一一来看一下慢镜的回放，开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技巧动作，他们的第二个技巧动作呢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今天完成的这个质量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波动，但实际上也是成套节目里面一个关键的亮点。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尖子选手从一个部件飞向另外一个部件上，单手支撑队员的队友的头顶来完成身体姿态的变化。弗恩特斯虽然人在岸边，但是仿佛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已经预支给了自己的所有的队员。这套节目呢，实际上在动作编排上啊，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小细节。大家回忆一下，有一些在音乐变奏的关键的节拍，运动员会有一些小动作的，仿佛是晃动的一些小编排。那这个呢，其实比较难以做齐，但一旦做齐之后，就特别的提升节目的层次。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整套节目里面啊所要追求的一个亮点。主场作战啊，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无疑是收获了最高的人气。全场最高分出现了，257.5013，西班牙队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金牌。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求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四个阶段。您能看到前面三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8局球，比分4-4；第二阶段呢，再打8局球，比分8-8。直到打完了第三阶段啊，希金斯获得了2局的领先，而两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9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嗯，好球。墨菲在上一轮面对赵新桐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墨菲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墨菲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但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解到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看得真准啊，这个组合球打中。这还不是直接传一下呢，传了两个球打到了中带。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

0: 西安墨菲打出了两个超百分的单杆表现。西安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两个超百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四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70.

三个阶段，89、87、90，小恩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嗯，好球，再带出来一颗。

0: 退休比较直，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堆应该还是有单叫的角度的。打篮球，往下过渡。

好球，好球！黑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5.
1: 领先76，台面剩59。打进这一套红彩组合，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
0: 81, 82.
1: 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叫得非常棒了。

0: 三杆九十七，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
1: 嗯，好球，打进黑球，单杆破百。又是一个百分杆，这个是肖莫菲职业生涯第784个
0: 百分杆。
2: 107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
0: 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1: 119。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球进。哈哈，轻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位置啊，漂亮，单杆132。肖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微笑点头，追回一局。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表现。希金斯5杆，吴一泽7杆，赵新彤和莫菲都是8杆，马凯伦是9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菲、吴一泽有机会啊冲击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莫非又是一个长台上手，对，这个掌声有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

0: 得看看右侧地带了。右侧地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
1: Sean Murphy 6。
0: 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看摆球位置，对，好球好防啊，因为右下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摆球的位置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嗯，介于库来解球，

肺啊，观察一下右下的袋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哎，好球，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本次世锦赛的击球成功率莫非88%，很漂亮的数据。
1: 24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 45

0: 53.
1: 嗯，白球向上的角度啊，要 K 球。同时也观察一下，如果要是中高杆往右上走的话，还有没有单球单叫的线路？因为现在左边孤悬在外的这颗红球呢，其实也不太好打。带散了一些。
0: 60。
1: 马上超分，还需要一套球。对，带散了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右下是没有单叫的。如果是左手选手，这球就不用架杆了。

0: 78 79 79
1: 这一杆有机会单杆129。这球形来看就是奔着129来的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接黑球。
0: 87

0: 但这个球可能用蓝过渡一下会更好。拿粉球啊，拿粉球过渡一下会更好啊。百分杆，肖恩·莫菲啊，连续两局两个百分杆，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上来是先声夺人。
1: 109。
0: 点位上的蓝粉黑没有什么难度。
1: 114。
0: 角球的位置啊，手摆球的位置。
1: 120。
0: 肖恩·莫菲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了，双方现在13-13。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比赛继续，希金斯和肖恩·墨菲的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今天呢，前面的三局比赛，肖恩·墨菲先是赢下了两局，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局当中，希金斯又重新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0: 所下带口的这两个红球，如果白球叫这个角度靠上的话，这个不好打。看得真准啊，应该是下面库边这两个红球靠左的这个，就离库边更近的，刚才这个叫位应该是叫到了，能打能打。
1: 嗯，

错。平均击球时间打得不算快啊。

0: Turn to one.
1: 中高杆继续叫黑球。
0: Front to two.

0: 37.
1: 还好没有挡住啊，红球右下还是有下的。
0: 38.

0: 46.
1: <笑>白球走多了一点。 所以希金斯呢， 面露难色。 那这样来看， 下方红球中带有吗？ 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 如果刚才呢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 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 局面又不太一样了。 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 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五十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0: 65。
1: 领先54，台面剩59，还没有超分。

领先61超分了，台面剩51。再进一个球呢，莫非这局应该不会上手来打了。

0: 爱情。
1: 这个西金斯有机会单杆123，好球。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中带啊。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0: 88。
1: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啊。但上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0: 这个新技师确实刚才这一手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嗯，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1: Seven.

22. Twenty-three.

跑出。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有球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
1: 63，
0: 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请啊。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 77.

0: 去哪里？
1: 但敢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小安莫菲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准，正好呢，飞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去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啊，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小安莫菲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Thank you。
1: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着两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两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莫菲连赢3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莫菲来说呢，这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9次啊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2局才可以。

选择沉底来防，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恩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连攻带守，这球主要是守的效果非常好，磕了一下红球之后呢，恰好把白球坐在黑球下面。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可以继续叫右下红球的底带。打到这局啊，希金斯整体的这个出杆节奏，不是特别的顺啊，就还是在出杆前会有很多的准备。就看这球的专注度啊，好球。
0: 17

0: 上去，
1: 还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嗯，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
0: 23。
1: 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教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0: 好球，嗯，相当不错。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1: 40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后期反，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0: 打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不近啊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
1: 50
0: 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五十分在这样的局面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

0: 就是架的比较远，用这个套筒最长的架干了。吃一库回来，彻底把这个小球堆左边的红球带活，然后现在右下的红球有单叫。
1: 哎，
0: 打进黑球，台面剩四颗红球，还有59分。

0: 那这五十九分啊，有两个红球是球台上方，很难用黑球去来过渡。
1: 17

0: 犯罪活动，
1: 白球推过来，打进粉球，然后白球呢右侧弹一库，却来叫球台上方的红。这样来看，现在去叫贴上侧这个库边的红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太到位的话呢，还有这个黄球左边红球的中带啊。是这个效果啊。

0: 中高干啊，弹一库叫红球。彩球现在只有黄球不在点位上，但是打进这个红球的话呢，叫黄球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这架杆啊，这架杆必须得准。
1: 哎，哎呦，这说什么来什么呀！哎呦，这个架杆没有打进，好在也没露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
2: Please。
0: 架杆的稳定性比起这个手架来就是要差一些的，任何一个选手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打球手架就是发力的持杆手啊，后手的时候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小臂的这种摆动就能确保这个球杆是前后方向的移动。但是做架杆的时候呢，这个手肘是横过来的，你要想保证这球杆前后移动，不仅仅是手腕小臂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你的手肘其实也会轻，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多了变量稳定性就会下降。

0: 哎呀，坏了！
1: 对于希金斯来说啊，这一个案出现失误了，漏机会了。
2: Thank you。
1: 而且很有可能漏的这个机会是希金斯半决赛最后一次上球台击球啊。红球球进。打任意一个彩球都行，然后进入到轻彩最后的27分。

0: 黄球球界啊，余下的所有彩球都是在几乎在点位上，绿球的话几乎在点位上。
1: 11

0: 15.
1: 剩下五六七，十八分球。现在双方平分，打进粉球，肖恩·墨菲就获胜了。
0: 20.
1: 这个球肖恩·墨菲打进就可以。球进，那这样的话，肖恩·墨菲也就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希金斯的比赛应该是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激烈，两个人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身手，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肖恩·墨菲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吴亦泽和马克·艾伦的胜者。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0: 没错。

0: 这王浩然放空了，突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1: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0: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深圳队夜梦。
0: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1: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
0: 嗯
1: 啊，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嗯，最高礼遇，
1: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2: 深圳的主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1: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
1: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1: 嗯，
0: 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1: 来了，
0: 球进了。
1: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1: 嗯，
0: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啊很多观众的力量。
1: 是，大邱，
0: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1: 对，
0: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1: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哦呦，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这一下。反跑，
1: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1: 啊、但赵彦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1: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1: 是，你现在呢？赵彦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
1: 嗯，
0: 啊，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1: 对，
0: 走步了，
1: 走步了，
2: 全体运动，阿克鲁罗。

0: 那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的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的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萨姆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森被切掉
0: 了，
1: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0: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贺西宁
1: 相当紧张，换人，这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嗯，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11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
1: 嗯，
0: 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嗯，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是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嗯，塔克孙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卢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CV 联赛官方串联合作伙伴，米家品牌打造本赛季 CV 专题店及官方球迷小群，了解 CV。吴晓。
0: 那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弱侧有机会，孙明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巴吉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吉，
1: 嗯，
0: 在内线大竹竿，
1: 嗯，
0: 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8.5分只拿7分啊，
0: 是现在
1: 哇
0: 这个
1: 是这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
0: 嗯，
1: 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嗯，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嗯
0: 啊，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啊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

0: 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1: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7中0，整个运动战的17中5也只有不到30%的命中率。
0: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1: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
0: 嗯，
1: 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
0: 嗯，
1: 现在就剩这二老，
0: 嗯，
1: 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0: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1: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0: 嗯，
1: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0: 嗯，
1: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再往之前比，
0: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这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吉的大掩护，
1: 嗯，
0: 过了给到底角，赵家人三分出手，
1: 都过来来了
0: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家人换颜色，
1: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0: 这个时间压的比较早啊，
1: 嗯，
0: 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的漂亮，
1: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吴鹏宇这是
1: 吴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吴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就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下。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1: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就是都是不合适。
0: 布朗现在三犯了。
1: 对，
0: 这个
1: 就麻烦了
0: 啊，
1: 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0: 优势，
1: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0: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明辉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4场，前3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3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

0: 八级、哦、
1: 第二犯，
0: 八级得控制了，八级得控制了。
1: 八级这个情绪啊，
0: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1: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0: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1: 这两罚还没罚进。
0: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1: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0: 是，
1: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左跑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0: 是，
1: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1: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0: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嗯、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
1: 会很冒险，
0: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1: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
0: 嗯，
1: 啊，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
0: 起来了，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

0: 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2: 是
0: 所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启宁，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确实能冲击。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掩握，胡金秋是手掩握，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三打一，
0: 何启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3: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上场休息。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这也就干扰球了。
3: 两分球射，
0: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人手紧缺，
1: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得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嚯，对对对，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0: 啊，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
1: 啊、
0: 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
1: 嗯，
0: 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1: 嗯，

0: 雷米生今天是在替补席，
1: 是
0: 还是六分，巴吉上线手递手拆开，
1: 嗯，
0: 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2: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0: 是
2: 是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
0: 嗯，
2: 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0: 他专门数的不准
2: 啊，
0: 他专门提前三四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四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2: 嗯，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0: 嗯，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2: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留在篮下。
0: 何启林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2: 嗯、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2: 这进攻停了，
0: 夹击持球人，再给。
3: 深圳篮球罗请求换人。
4: 九号邱鹏。
2: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新林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和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2: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然后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2: 切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启宁，
2: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启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地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2: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2: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2: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2: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2: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

0: 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大克，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奇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这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搭档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我自己
0: 反击，王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是给干扰球、
1: 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1: 啊，
0: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白。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桑普森上了。
1: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何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才被换上。
1: 是
0: 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新全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崔新全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效，防台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克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同学打给我们，要看一下我们 CBA 联赛的官方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2: 这太难了，啊，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
1: 嗯，
2: 啊，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
1: 嗯，
2: 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1: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2: 好球，
1: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2: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我这是绊了一下吧，
1: 嗯，自己朱云龙很拼啊，
2: 嗯，
1: 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啊，
2: 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0: 上半场呢，广厦是7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10分。
1: 嚯，
0: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1: 是。
0: 塔克进来了，这次不会错过了。
1: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0: 空中接力
1: 漂亮，
0: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1: 上一场是晚
0: 啊，
1: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0: 啊，
1: 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
0: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的给主队加油，
1: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0: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1: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1: 我
0: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1: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1: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此时需要有人，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0: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1: 八旗不敢动，
0: 还是大邱稳定，追到只有三分了，
1: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0: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1: 郑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0: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1: 八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八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间，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0: 感觉八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八号刘子聪。哦，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1: 得喘口气。
0: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1: 说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

0: 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江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何西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分40秒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这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巴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分，快攻2分变3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西宁都在场下。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0: 嗯，哦，苏若雨上了。
1: 嗯，
0: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1: 吴潇也3个犯规了，
0: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5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1: 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4个犯规了，
0: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1: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0: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1: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0: 嗯，
1: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5分钟。
0: 马浩然3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1: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0: 这个球
1: 失误，
0: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1: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得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二篮板。
0: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1: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0: 卢鹏宇。
1: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吉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 但这应该也就是他

0: 确实卢鹏宇的犯规、
1: 啊、确实也是他、嗯、
0: 对，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1: 真的惨烈，
0: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1: 嗯，
0: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1: 是，
0: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找下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1: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0: 嗯，
1: 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0: 那我克里托夫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所以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夹击了，
1: 差两个
0: 一脚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奥森，
1: 嗯，
0: 前给了前场，
1: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八几点出去的啊。
1: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0: 嗯，
1: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0: 我感觉像是八几出的。
1: 嗯
0: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巴基出的。
2: 挑战成功，
0: 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3: 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一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0: 大吉也还一个，
1: 大吉也还一个，这一转呢，内线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谁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格斯托弗被打，孙林辉撤了，孙林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给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

0: 好，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嗯，颠进了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加基，
0: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别说孙铭徽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嗯，孙铭徽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顶一撤，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4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林，可能恰好坐在贺新林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
0: 就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马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就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正是到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江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柏知道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也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0: 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1: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抛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0: 巴吉封盖了，犯规，
1: 犯规就罚球，
0: 犯规又罚球。
1: 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0: 桑普森压哇
1: 这是一个压哨三分，
0: 哇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1: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三分，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1: 雷琼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13，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0: 是
1: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琼塔克，然后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铭徽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0: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
1: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0: 是克里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1: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0: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1: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0: 这球有点可惜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塔克，
1: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0: 对，真管用。
1: 反击一打三，
0: 孙铭徽今天拿13分了。
1: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0: 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1: 顶不住了，87-74，浙商证券已经是把

0: 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CB 联赛官方奖励和伙伴李宁品牌打造本赛季 CB 春季夜。
2: 好球，
0: 嗯。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啊，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2: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继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2: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2: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3: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2: 10分9，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2: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哇，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2: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2: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2: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2: 犯
0: 规，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2: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4次。
0: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达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晓再挂掩护，要3分，孙铭徽又一记3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2: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2: 周鹏，
0: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2: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嗯，

0: 十一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无消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十四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1: 对，十二分球，你最后五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1: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1: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篮板，
1: 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1: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1: 深圳篮球和申请主帅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0: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的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2: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1: 了。这球进球无效，
0: 嗯，
1: 啊，是一个好的封盖。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十二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1: 孙铭辉倒是很冷静，
0: 嗯，
1: 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嗯，八级出的。
1: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十二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1: 哦，
0: 这
1: 没有，
0: 这不是八级擅长的，
1: 哦，对，
0: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1: 是，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嗯，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
1: 哎，这球，
0: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1: 对，
0: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1: 那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那这个球呢？
3: 争球，
1: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马上拨出对球权。
0: 我感觉王柏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

0: 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西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是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巴吉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1: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
0: 四犯啊，刚才那一下
1: 就
0: 不
1: 是
0: 给到他。
1: 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
0: 嗯。
1: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0: 嗯。
1: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洋务，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1: 嗯。
0: 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也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十三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西林中距离啊，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十一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给叫暂停了。
0: 这才回到九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西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十八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租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六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杰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十一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黄旗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要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朱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
0: 不
1: 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江证券。

0: 他们是卫冕冠军，
1: 是
0: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1: 是
0: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深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皮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皮尔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勒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金，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0: 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他这次好机会，索尔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斯利，里斯多拉，三号梅泰，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种人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了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篮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门前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打门，还是里亚蓝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

0: 瑞士队的五打四，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五打四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五打四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1: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0: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1: 先乱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送上来托宁。

0: 箭直接大门，哦，这球看上去要进了。64号格兰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格兰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队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中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还是格兰龙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这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芬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
1: 哦，
0: 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来再起来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2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

0: 一直消耗的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乌达斯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1: 嗯，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made.
1: 双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0: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
1: 了。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0: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了。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嗯，
0: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1: 拦下飞机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0: 哎，
1: 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这是号库坎，
0: 赫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农德，
1: 赫勒纽斯左侧中球圈，格兰农德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普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打，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就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艾托宁，这个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赫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门前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0: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0: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这作为后卫球员

0: 条件反射一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保持时间还剩不到二十秒，再送门前，开始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来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维斯特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把球争下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五十八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五打三。
1: 所以这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两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建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起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吉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万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吉希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万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那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

完全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中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攻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线，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别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侧停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

0: 变回五打五，但是身体进攻仍在延续。徐希尔终于是让芬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安德莱特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憋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不想让他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拉杆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前还有机会，再打。

0: 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弗兰德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球迷团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或者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拦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哇，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0: 比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1: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
2: 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托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瑞士队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希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

0: 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嗯，
1: 我们这七个细线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0: 对，
1: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0: 没错，
1: 常规时间的嘛。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他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2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1: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五十四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五打四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多宁，还是左圈格兰。

0: 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嗯，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儿，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弗兰队抓住机会，九十四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蒙德。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球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罐，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在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现在5-5。哎，马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利哈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绍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米90多，然后体重97公斤，

0: 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帝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斯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面对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莱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随机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30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踢到蓝线。罗曼·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耶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昨天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那个莱特。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拉隆德大门。德拉隆德机会，格拉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这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

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首屈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那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的蓝线内，赫伦纽斯，马特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范大山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彦伟，万金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就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里亚。 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起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 九号零的，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静止驾驶。嗯。

好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打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威尔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瓦伦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三打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承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舒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也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范明宁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荷兰队机会，弗伦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

0: 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莫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0: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0: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0: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0: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0: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

0: 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带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跟包。
1: 绿球，
0: 嗯，防了。
2: 嗯，不漏包，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3: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水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peanuts.

0: 哎，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
2: 艾特。
1: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1: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
0: 好
1: 啊，
0: 球，
1: 真
0: 真
1: 准，
0: 准，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
1: 哎，
0: 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
1: 没
0: 运
1: 漏。
0: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
0: 对，
1: 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8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需要高干上衣裤。哦，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
0: 进，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那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

0: 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打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3: 好准啊。哇，
2: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4: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哇，
1: 好
2: 准
1: 啊！嗯，漂亮啊，这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73。
2: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

0: 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0: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带。
0: 64，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
2: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73，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
1: 小了。
2: 哎呀，这个。
1: 有点麻烦了啊！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啊，可以大角度，可以，还可以继续，准度，薄了。
3: 哎呀，太可惜了啊！肖莫菲81-Andres，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莫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莫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莫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

0: 角度的一刻。
1: 收听。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蹭
1: 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嗯，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蓝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莫非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非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0: 65。
2: 莫非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74。
2: 提杆稍稍多。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是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可能稍有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2: Fifteen，
1: 粉球，

0: 穿秋外。22。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o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嗯，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chef. Strategic.
1: 这回都腾出来了，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46 46

0: 这个菊休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1: 对，
0: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播室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18。

0: 127.
1: One hundred thirty-three.
2: 嗯，
0: 140分。
3: 嗯。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2: 嗯，
3: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嗯，这想 K，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天，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
0: 再看
1: 一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一颗？
2: 根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被顶到，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0: hate。
1: 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
1: 细
2: 啊，
1: 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3: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配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
0: 嗯，

0: 46.
1: Forty-seven.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2: 嗯。
1: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2: 嗯，
1: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3。
1: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

0: 善地。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38。39

0: 这个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榨干，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 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到次第五道

0: 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娜·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啊，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
1: 嗯，
0: 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二十？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也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记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而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啊，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1: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0: 嗯，
1: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

0: 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对，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
0: 嗯，
1: 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啊、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了，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查杆起，
0: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0: 还是没难度
1: 很顺畅，
0: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1: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0: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就

0: 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1: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0: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1: 对，
0: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1: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0: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1: 对、
0: 哦、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1: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0: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1: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哦、
0: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1: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0: 是的，
1: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0: 哦、oh.
1: 啊，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0: 是的。
1: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0: 6米12。
1: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

0: 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
0: 嗯，
1: 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
4: 在这个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3: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5: 朋友 Max，
3: 比赛开始。
4: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6: 管一下通道口，管一下。
3: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4: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3: 没错。
4: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3: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4: 对，
3: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4: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3: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4: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3: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4: 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

0: 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木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1: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0: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木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木泰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 对
0: 啊，就是不给那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切木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0: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

0: 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咱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嗯，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嗯，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所以干脆是向着7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

0: 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半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米71，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米75，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米78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米03，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米07，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米89。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那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就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可挑战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波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

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哦，今天马尔也想往外抄一抄，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

0: 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科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一分四十八秒八九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一分四十四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科乔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一分四十五秒六二，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一分四十五秒七九。
1: 我们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二百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二百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丢到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一百米的冠军，二百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二百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

0: 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这里看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哦，陈玉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0: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0: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0: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0: 很多选手都

0: 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2: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2: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啊，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2: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当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上，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
2: 这一头
1: 终于来了，
2: 真了不得！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2: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2: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2: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2: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2: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1: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2: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1: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啊。

0: 68.09米，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米。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1: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54米，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0米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

0: 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二百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科乔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个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

0: 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

0: 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就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十五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

0: 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2: 对，
0: 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您的是女子调皮项目的安全医师。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water service for lounge women. 欢迎嘉宾是，首先是女局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决赛。那这场男单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当然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还将冲击全新的记录。在 ATP 大师赛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五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续夺冠记录是四个，看看今天辛纳能不能成为历史第一人。开场之后啊，在底线就是一个长多拍，两个人彼此之间啊，确实非常之熟悉。而且双方是连续五战大师赛啊，都有交手。当然，今年的前三个大师赛啊，双方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最终获胜的都是辛纳。内角方向的一次球。辛纳的团队啊，两位教练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都在现场。

0: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缩短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的相持。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辛纳连续征战，在体能和精力其实都有更多的付出。好发球。
1: 40-15.

大外脚方向的一发发进之后啊，进场辛纳正拍连接制胜分。比赛一上来啊，辛纳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主要是发球状态啊十分在线。之前也提到过，马德里大师赛是兹维列夫的福地。在马德里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绩是8胜3负。但现在啊，他正在面对着一波对于辛纳的8连败。对于他来说，想翻过辛纳这座高山啊，并不容易。

0: 是兹维列夫这个发球啊被辛纳抢了，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也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
1: Love 15。
0: 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啊还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有比较高的一发进球率的话，整个的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会顺利不少。兹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0: 辛纳在底线啊，连续调动兹维列夫，正手一个，反手一个。
1: Kenze trenta, fifteen thirty。
0: 主要还是看看兹维列夫的一发啊，能不能发进去。就这一局啊，现在丢的这两分都是二发。这个一发好不容易发进去了啊，但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站赛事的两位赛事总监菲洛佩斯还有穆古鲁扎。一上来啊，辛纳就在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宣告失手。而且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三个二发一个都没有拿分。一发啊也就发进去俩，然后拿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一发进球率非常关键。

0: 跟
1: 这内角的一次球。
0: 15 love。
1: 就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端的这种水准，包括进入比赛的状态，现在来看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辛纳发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误。刚才这个二发想要发一个外角方向的上旋，但是球完全没有打准。斯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脱拍了。
1: 30-15

好球。辛纳这个一发内角的落点啊，要的非常精确。就是你看开场之后，兹维列夫面对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这个判断上是有明显的迟疑。

0: Quego， 在那。
1: 这个阿尔法的落点啊，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深，因为他整个加尔法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个球没有接过来。这样开场之后，辛纳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随着阿尔卡拉斯从这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开始啊，整个的红土赛季报销，进入到红土赛季，无论哪一站比赛，只要辛纳参赛啊，无疑他就是夺冠的大热门。所以相信，无论是辛纳也好，还是他和团队也好，都对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尤其是对法网有着更多的期待。辛纳在底线啊，站的要更靠前，把整个的节奏啊带的也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个反拍变线啊，没有控制好球。

哎呀，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一拍出手太手软了，这真是给自己下一拍啊增添了无穷的隐患。

哎，啊，这一局比赛连续的两分啊，再往前，兹维列夫都打丢了。

这个对于他的士气有比较大的打击。开场之后，网前的得分辛纳两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反观兹维列夫两次上网都丢了。就是现在一发发进去都没有什么用了。你看辛纳就是接兹维列夫的一发啊，把球直接回到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这个直接让兹维列夫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啊，正手又打丢了。正手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两个截击的非受迫失误，在底线啊，一个正手的非受迫失误，一个接发的反手非受迫失误，直接就把这一局给交代了。这样开场之后，辛纳两保两破，4-0领先于兹维列夫。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对于这个比赛啊，还需要有更多的调动，就他还要让自己更专注起来啊，更兴奋一些。就你看，在发球端，其实上一局啊，兹维列夫在一发上已经有了一些提升，但他只是在发球上，你感觉这个入接率提升了，无论是连接到网前还是在底线啊，你都感觉好像节奏上有点慢。而反观辛纳啊，发球、底线啊，方方面面都很在线。球移动过程当中，兹维列夫正拍打出了一个角度更大的斜线制胜分。这个球辛纳回的稍微有点浅，就是这个偏浅的落点就被兹维列夫的正手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制胜分。球还是球发的好，这个一发发的太到位了，所以下一拍的这个连接啊，对于辛纳来说难度也很低，这个打起来就很顺手了。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这个局分啊已经有点失衡了，辛纳5-0领先于兹维列夫。而且这个五局比赛打到现在啊，就耗时17分钟。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局，看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外角方向的 S 球，好球。这一次发完球随上啊，再往前，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具穿透性的。

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局当中的一个得分情况啊，包括发球的次数。

0: 这个接发啊，辛纳也是侧身用自己的正手来抢。好球！
1: 40-30, 40-30.

0: 爆发球，兹维列夫终于实现了爆发，现场的观众都在为兹维列夫爆发而鼓掌，大家肯定希望双方打得能够更加的焦灼，打得有来有回一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
1: 10-0, 15-love.

0: 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啊，站的要比之前就是更靠前了。
1: Let's listen.

辛辣的二饭。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局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也是有着一点小压力啊，15-30。

好球，就是你看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辛纳总有办法在发球上提升质量，要么提速啊，要么是在落点上能够发得更准，甚至两者兼得。

0: 好球，这是提前观察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稍微有一点点靠后，正手位辛纳突然放短。看，对，这个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40-30啊，辛纳也拿到了一个盘点。外角方向的 S 球，直接收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6-1啊，非常轻松的获胜。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

0: 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第一盘比赛确实是有一些失衡，这个辛纳6-1速胜。接下来看看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状态能不能有一些提升。那随着辛纳拿下第一盘，辛纳在对阵世界第三兹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赢了61个发球局了。
5: Oh!

好球。基本列夫在底线啊，确实需要通过发球啊来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

0: Let's
1: 发球连续擦网，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是在消磨耐心。

往前的高压，这一次来到往前啊，兹维列夫没有犯错。这一分还是通过在底线啊正拍强有力的直线变线，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随球上网的机会。兹维列夫直接把球啊送上了看台。错区了。

0: 回个。
1: 这个阿尔法也是发向了辛纳的反派一侧，这样兹维列夫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也算多多少少啊，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帮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 ATP 大师赛当中的一个连胜场次的记录啊，辛纳现在大师赛27场连胜，最高的连胜记录啊是德约科维奇的31场。辛纳上一次在大师赛当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在决胜盘辛纳退赛。也就是说，上一次啊，辛纳在大师赛输球，是在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第三轮啊，当时对阵格里克斯普的比赛。
2: Oh!

这个球辛纳放短球的质量比较一般，兹维列夫的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从底线快速启动赶到往前、啊、把这个球救起来，配合着滑步、啊、推了一个长直线，然后下一拍、啊、守在网口中间，通过自己的高度、啊、把这个球再拦截过去。辛纳内角的 S 球，216公里的 S。这是马德里市的市长。穆古鲁扎，包括菲洛佩斯、啊、两位赛事总监。

这个接发啊，基维列夫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就是辛纳刚才这个阿尔发啊，更多的是打开外角的空间啊，打开落点，包括球速没有那么快，落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好发球，你就像这种发球啊，确实会让辛纳的发球局啊变得坚不可摧啊，就是让兹维列夫找不到任何的机会。